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道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公里，在五股交流道的内路间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9.4到49.5公里，过了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山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今天交通快报呢，我们要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分队长刘若敏刘分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新竹周边的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那今天要跟我们提醒的部分有哪些？
2: 好，那么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南下的车辆较多，车速大约在每小时65公里左右。那北上方向车速大约在每小时75公里左右。那提醒要前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记得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路段都可以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那整体行车来说较为顺畅，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驾驶人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那目前在平面道路的部分，车辆较多的路段包括新隆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及庄敬南北路。现场我们都有安排义交与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那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行进。那我们最后提醒驾驶朋友，在行驶国道时应该要注意路肩开放的起点位置，务必在开放的路段起点之后再进入路肩。那也要担心驾驶跟疲劳驾驶的情形发生。

0: 谓的身心暂时，它包含的行为有滑手机啊，或是吃东西、喝饮料，或是去看影片这些。那身心暂时会分散就是驾驶的注意力，所以会造成行车上的不安全。那疲劳驾驶会有的症状包含像是视觉模糊啊、反应迟钝啊、动作僵硬迟缓。那这样子的情形会导致在操作车辆的方面会比较不安全。那提醒驾驶人要避免分心驾驶跟疲劳驾驶的情形，这样以维护自己的行车安全跟他人的行车安全。那以上是今天的现在将路况与安全提醒，让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哦，好，分队长特别提醒哈，这个分心驾驶跟疲劳驾驶的状况都要注意哦哈。有时候开车啊，可能一边吃东西啊、喝饮料啊哈等等的话，那还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疲劳驾驶就更要避免了哈，因为真的蛮危险的。
2: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再来帮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9公里的地方，则是过了桃园，要留意是路肩哦，有大货车爆胎了，就停放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是在国一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哈。我们看到呢，在国一哦南下，说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一直到中立路段哦，整个都是红通通的，时速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从这个台66线这边哈，国一南下过了台66线哦，到平镇一这一段呢，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再继续往南走呢，就是孝前路到杨梅这一段哈，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一个车流，所以呢这段的时速大概只有20-30。同样在五羊高架哈，从杨梅呢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大概是20-30的车速。现在五羊高架的车速哈，在南下的部分呢有稍微比较慢一点点了，大概是60-70哈，从这个中立路段开始一直到右师这边。那刚讲呢，就是尾端哈要接国一的地方，杨梅这一段呢大概要车多排队一下。好，那中山高呢过了杨梅之后哈，现在看到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台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要留意的呢是北上的99.4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这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这一段哈，有散落物，也要小心闪避。那国一北上呢，从国三接过来哈，就新竹系统这一段车速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大概是60-70。不过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啊，就一路顺畅，在这个北上的部分。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国一北上呢，过了桃园到林。

口这一段呢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20-30。至于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呢，现在行车的瓶颈点是出现从大南

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哈，然后呢还有尾端机场端到这个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里大概走走停停六七十的车速，然后呢就是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也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那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国一接过来的车潮也是有的哈，刚刚是讲说国三接国一，现在是国一接国三，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数。那过了宝山之后呢，国三就一路好走咯，北上的部分可以来放心利用，一直要到这个北二高、哦、这个北上过了三鹰之后甚至是树林之后速度才会比较慢。北二高呢过了树林土城之后呢一路一直到这个中和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哈，然后北二高比较塞的路段呢是在这个北上的中和安坑这一段，那同样呢南下的北二高安坑中和这一段也是蛮塞的哈。好，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咯。好，由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是周杰伦的《爱琴海》，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稿南下呢，50.9公里的地方是过了桃园，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稍早呢，也有跟大家提醒哦，在这个1公里之前呢，49公里的地方呢，则是路肩有大货车爆胎了，就停放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现在中山高这边本来就是行车的瓶颈点了，就过了桃园之后啊，这个车速就已经比较慢了。那现在呢又有这两个事故哈，一个是在南下49公里的地方路肩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还有呢在南下50.9公里的地方哈，就1公里之后是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呢，都要请大家呢小心，而且呢要发挥耐心。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国一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国二这一段呢，现在呢车速变得很慢，主要就是受到刚刚讲的这两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车速呢是放慢到只有20-30，那过了国二之后呢也稍微回升一点点，大概可以到40-50。不过呢到了中立服务区之后，这个国一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呢，车速又再度放慢到只有20-30。大概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时速呢才会比较提升到大概60-70以上的车速。那国一继续往南走哈，走到了这个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因为有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这段时速大概只有20-30。同样在五羊高架的这个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是20-30的一个车速哈，而且呢还一直在放慢当中哈。现在呢刚刚报才20-30，现在突然它变成紫色了，所以就是要定点了哈。这个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现在整个车速刚刚讲还有20-30，在恩兰一边播报的过程当中，它就从红色转为紫色，也就是说它从本来只有20-30的车速，现在呢还不到20哦，就非常非常的缓慢哈。这是国一那五羊高架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哈，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哈，算是行车很大的一个瓶颈点。还有呢这个过了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科呢这边是走走停停，不过也大概还有6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国一北上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在这个北上99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那在新竹系统这一端呢大概车速也是40-50。北上的部分呢，再来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呢，大概也是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林口之后的国一北上哈，会稍微好一点，大概可以回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可是呢，到了这个五股转接到这里哈，一直往北到三重这边呢，现在也是几乎要定点了。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往东的方向8.6公里的地方是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在哪一个县道也没有放置，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晓得哈。这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在指标8.6公里的地方是有故障车。至于往西的方向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算是国二里面车速比较慢的，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道三号来讲，北二高呢，从这个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段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50-60的一个车速。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喽哦，再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翁立友的《爱唱歌的人》这首歌曲。

在这首 Only You 的爱秋光爱郎的歌声当中，刚刚跟大家讲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0.9 公里的地方，帮说呢过了桃园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已经非常迅速的排除了，不过呢后方车流回堵了大概有1公里，所以还需要点时间消化。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近年来网络诈骗猖狂，行政院打劫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主要犯罪管道，尤其上以 Threads 上面的农产品购物诈骗为大宗。新市局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数为14073件，案件占比为 84.31%， 总财损金额为136,178,1574元，财损占比为 86.2%。行政院认为 Meta 必须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从源头阻断重复性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及法则。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昨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

0: 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1: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0: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新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军队同袍的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以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的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一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三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上个月创下最强4月份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3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2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就带动上来。
5: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4: 哼，你看，又有三。

0: 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2: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3: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4: 全民防诈，
0: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近期有很多伪冒案件，假冒金控公司及银行的名义推销贷款或理债产品，或是透过网站、社群、通讯软体声称可以整合贷款并快速拨款，或者提供高额获利之投资，这些都是金融诈骗的手法，请大家特别小心，勿轻易受骗。富邦金控或台北富邦银行不会以简讯、电话或社群媒体等方式要求客户提供个人资料，如果接到相关要求，请民众提高警觉，再三确认，勿点选不明连结或支付任何费用。若收到不明投资或借贷讯息，需要进一步确认，请洽富邦客户服务中心或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查证。

刚在这个新闻之前呢，跟大家说哈，国道一号中山高本来呢，在这个南下 50.9 公里的地方，那一起过了桃园呢，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刚在这个新闻之前呢，就帮大家更新说排除了。不过呢，就在新闻期间哦，在这个同样的路段，可是现在是北上，哈，中山高北上 50.5 公的地方呢，就是桃园之前哈，是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外线车道，中外线车道。好，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国一的北上 50.5 公里，在桃园之前哈，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占用了中外线车道，想当然尔哈，后方呢就造成车流回堵了哈。好。中山高呢，另外哈，今天双向在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路段的这边的交流道哈，双向的交流道就是南下北上的交流道出入口都有这个清扫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那另外呢，中山高哈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哈，就是在这个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然后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车速就慢慢回升，一直要到了这个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才会又时速降到了只有20-30。相对应的路段呢，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哦，现在南下呢，我们看到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呢，也是车子呢车速越来越慢哈、哦。从五羊高架的南下，从中立呢到杨梅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可是呢，到了杨梅之后哈、哦，要汇流下来中山高的部分哈、哦，要接杨梅休息站这里，时速呢大概就只有20-30。中山高呢往南走，到了湖口呢也是车速又开始放慢了哈，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这一段呢，那车速也是又更慢了，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从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大概是走走停停。然后呢，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哈，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50.5 公里的地方哈，在桃园之前，中外线车道上面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因为一次占用了两线道，中外侧车道，所以呢，这边现在呢，就是中山高哈。就过了国二之后，一直到桃园这一段呢，车速也是放慢了，变成大概40-50。而且过了桃园之后，继续往北哈，到这个林口这一段呢，车速又更慢了哈。这边好像总是行车的瓶颈点哈，车速呢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哈、哦，往东的方向呢，今天还算是蛮顺畅的。但是往西来讲的话，从国一接过来哈、哦，国二呢，一直到大竹路段这一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

走，大概呢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呢在国三的部分，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就是国三南下过了宝山休息站，一直呢到接国一这一段新竹系统哦，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掉过头来国三北上的部分，从国一接过来新竹系统到宝山呢这一段呢北上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其他呢这个国三呢这桃竹路段来讲就还算是蛮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国三一直要到了北部路段呢，过了树林甚至土城之后才是比较拥塞的路段。省道的部分呢提醒一下哦，现在台68线这个往东的方向呢，从这个新竹二一直到国一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台68线往东的方向这一段从新竹二到国一呢时速大概只有230也就是要从出口出去的车多整个回堵回来，所以呢大家要发挥点耐心来排队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800-000-123。

时间早上的8: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来跟大家送上一些生活讯息啊。其实呢，那个大家应该都蛮常会利用便利商店的，对不对？这个统一超哦，就是这个 7-11 啊，昨天呢举行了今年度的股东会，他的董事长呢罗志先哈就有谈到，因为呢之前这个统一超哈就 7-11 他们并购了家乐福，对不对？那大家呢都一直在讲说，哎，什么时候要挂牌啊，就是换那个招牌，然后呢什么时候要改名字呢，也就是说家乐福这个名字之后就会走入历史了。那这个统一超的这个董事长罗志先呢，昨天呢在股东会的时候呢表示，因为受到法规啊还有合约的关系啊有一些限制，所以在6月30号之前啊是不能提到任何的新名字的，就是不能讲说家乐福以后要改成什么名字啊，要到7月1号以后啊才开始使用新名称，到时候呢7月1号以后就不会看到家乐福这个名称了哈，到时候招牌呢也会更新汰换。那这个刚刚讲到哈，这个超市的部分呢要挂新的招牌哈，那董事长呢罗志先也说，这个呢因为受到相关法规的一个限制哈，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在7月1号以后呢要来全数更新，但是呢这些东西也不是一夜之间哦，就你6月30号去还是家乐福，然后7月1号以后就立刻哈看到新招牌，立刻就整个焕然一新哈，也不是这样哈，因为要在这个凌晨之间呢做完全部的这个家乐福的一个更换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部分哈他们会陆续的来做调整。那大家也很关心啊，就说诶，家乐福以前毕竟是比较这个量贩超市哈，那以后呢还会维持这样的一个经营方式和规模吗？还是说诶会小企划呢，会变成这个比较像

这个便利商店的感觉呢？那罗志贤也说了哦，这要看商圈地点哈，还有当地的这个人口结构哈，这个对他来讲哈，消费者要什么哈，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消费者其实进到店里面去消费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管你说，哎，你是量贩店啦，还是超市啊，还是杂货店呢，还是便利商店什么的，这个不会，消费者只在乎说，哎，你能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就他进到这个店里面的时候，找不找得到他要的东西，这才是重点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统一超哦，在昨天举办的股东会哦，他们的董事长呢，罗志贤呢，发表的谈话。

另外呢，这个同超的董事长罗志先也提到哦，现在呢这个零售业来讲哈，虽然呢因为现在近期股市创新高哈，对于这个消费市场呢有一定的帮助，不过呢综合各项外部因素，包含了这个地缘政治啦、通膨啦、成本上升等压力哦，他对于产业未来的发展呢，觉得说哎，其实现在各行各业都不会太轻松，产业的淘汰赛呢会加速哦。不过呢他也觉得消费的需求呢其实并不会消失，只是呢大家会选择在不同的通路啊或不同的这个消费场景之间呢重新去做一些选择。所以他觉得说现在的台湾消费市场呢处于转化期，也就是说整体的需求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但随着通路的发展还有现代人生活形态的一些转变，消费的场景呢也会做一些转移。

另外呢，外界也很关心哦，现在呢这个 7-11 呢全台的店数已经突破了7000间了哈，那是不是会有这个展店的上限呢哈？那这方面呢，董事长罗志贤也说了，他对于 7-11 的展店数呢是没有天花板的，没有天花板的，也就是说未来呢还是会依照消费者的需求哦，持续的来展店。只是他说他发现呢，现在超商的这个商品结构呢跟过去哦会蛮不一样的。现在商品销售的占比其实在他们营收占比来讲呢是越来越低了，反而是服务型的业务还有鲜食的比重呢是一直在提高的，一直在提高的。所以呢未来这个像是 7-11 啊或家乐福都会做一些转型，都会做一些转型。那因为过去像是尤其家乐福呢这种量贩店来讲，以前呢是以这个满足大型家庭的采购为主这样的一个量贩模式，可现在的家庭人口数呢都一直在减少当中，那尤其呢像是单身人口持续在增加，在北部地区来讲呢单身人口就占了将近40%，所以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呢与过去30年来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一定会调整整个家乐福的一个商品结构，这个部分。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未来家乐福呢在7月1号以后挂上新的招牌之后，他也会呢在他刚讲嘛这个商品结构上呢就是呈现的商品上也会跟以前还蛮不一样的。

再回到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北上呢就是刚刚讲哦，在桃园之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这个北上 50.5 公里的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占用了中外线车道。

外线车道，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这个桃园之前就过了国二之后到桃园这一端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不过呢过了桃园之后就更塞了从桃园的到林口这一段的国一北上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国一南下的部分这个从桃园开始呢一直到中壢转接一之间呢时速呢也是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壢一接中壢二这里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那一直要到过了中壢转接二之后南下呢才会比较顺畅，可以提升到八十以上的一个车速。不过呢走到了孝前路这里因为从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所以呢国一南下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还有五羊高架也是杨梅这一端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时速呢只有二三十。国一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这里，从湖口开始呢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呢车速又再度放慢了，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到竹科这一段呢稍微有所提升，大概可以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一呢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除了刚刚提醒大家的在桃园之前的那一起事故之外呢，我们看到呢国一北上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国二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在往西的方向呢七公里的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刚刚进来，这是在国二往西的方向，大概呢是这个介于国一到大竹之间这一段呢指标七公里的地方往西国二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那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所以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我们看到呢国二在往东的方向呢现在是还蛮顺畅好走的，不过往西的话呢现在几乎全线的速度呢大概都只有六七十大概只有六七十，这是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至于在国道三号来讲的话，往南呢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时速是四五十左右。还有呢在国三北上来讲，在指标九十一公里的地方大概是竹林左右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另外呢省道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呢往西的方向，往西呢从这个平镇二接平镇一要接国一这里呢也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要车多排排队。还有呢在台六十八线的部分，台六十八线呢则是往东新竹二还有接这个国一的地方台六十八线这里呢也是车多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这边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1公里，稍早在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新店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有大客车抛锚。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187.3公里在龙井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灯罩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星期四呢，我们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待会呢会请到这个东元医院呢泌尿科的戴顺庆戴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来跟我们聊聊。那不过呢，在戴医师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哈。刚才呢稍早有跟大家讲，在国一中山高北上 50.5 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桃园之前中外侧车道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也是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好，这个部分呢，但是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哈。这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哈，大概在桃园之前哈，稍早的一起事故呢，后方车流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哈，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呢，走到靠近桃园的地方呢，车速就稍微有点放慢了。还有呢，在这个国道

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西呢在指标7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哈，所以呢有一部小客车跟一个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这是国二往西哈，在7公里的地方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你就要留意了。在外线车道上面呢，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哈，这个部分呢也已经通报了哦，那需要点时间来排除，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其他地方呢，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的电话。

0: 今天很高兴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新竹东源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戴顺庆戴医师。医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知道这个射护腺癌其实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发生率呢已经上升到第三位了，而且每年新诊断的个案有将近10000人。那其实国外有一些研究指出这个发生的原因可能跟高龄啊、家族病史啊、种族啊，甚至我们的饮食西化有一些关系。尤其呢，如果说你的父亲或是兄弟罹患这个癌症的话，那这个人的风险呢就会是其他人的2倍。尤其呢近年来射护腺癌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对于正值壮年的这个病人来说，如何在这根除癌症的同时又可以保留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是一个关键。那因为东源医院呢近期有2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要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首先要请教戴医师，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个治疗之前诊断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们的医疗团队是如何先精确的诊断出这个病患他的射护腺癌的呢？
1: 其实我们已经成功治疗了8例，然后这2例是前面的第1例跟第2例，所以治疗的效果很非常好，所以我们才会发布新闻稿，先把这2例先让各位民众知道。然后一般来讲，射护腺癌的病人来讲，这2例主要是来的他的射护腺指数。抽血的射护腺指数我们叫 PSA， 一般男性来讲都会抽这个指数。他发现到我们发现到这2亿的 PSA 都高于4，然后所以我们就建议他一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安排了检查之后呢，果然影像摄影检查出来跟我们的切片，那都是被诊断为非常初期的射护腺癌。那非常初期的意思就是说，他射护腺附近的淋巴结呢，跟骨头扫描都没有转移，所以我们定义为这个是算初期的第1期。所以我们才建议病人说，你有各种方式，手术、放射线治疗，还有海服，可以让你选择。所以后来这2例病人就选择了海服手术。
0: 刚医师在这个谈话中一直提到海服手术这个名词可能对一些人来讲这个名词有点陌生，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好，海服呢，它的中文是海洋的海服，那有人讲是扶持的扶或者福气的扶都可以，所以要叫海服刀。那其实它英文是叫，也是叫海服，所以它的 HIFU。它的 H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high， 就是非常高的意思。I 呢是 intensity， 就是高强度。然后 F 呢就是 focus， 它是很聚焦的一个U 是 ultrasound， 所以它 high 非常高强度的聚焦超音波能量。它是聚焦在射物线上，我们诊断为有射物线癌的地方。好。那它的聚焦的原理呢，就像我们的放大镜你在太阳底下如果聚焦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聚焦的点会特别热？
0: 对，
1: 所以是用这个原理呢，把它聚焦在一个小点，大概3mm左右，把癌细胞用高强度的超音波把它烧死。然后每个点呢，它是以一个每个点呢，把整个射线我们怀疑有。

0: 癌症的地方呢，用海服以那个聚焦的方式把受限癌杀死了，它达到治疗的效果。
1: 嗯哼，
0: 那就是因为它非常聚焦，
1: 嗯，
0: 所以它不
1: 伤到射物线，对不对？
0: 对，很精确，它可以很精确的定位，在哪一个地方，比如说左叶还是右叶，还是偏上还是偏下的一个定位，非常准确，类似我们讲导航系统。
1: 嗯，
0: 哦，所以民众一听到说，哦，车子导航系统，所以它可以非常精确的导航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把癌细胞都杀死。
1: 嗯哼，
0: 好，那既然它那么精准，那就不会伤到射物线周遭的器官，包括它的神经，
1: 嗯，
0: 还有血管。所以结论就是，它可以很精确的杀死癌细胞。
1: 嗯哼哼，
0: 它又可以很精确的不伤害到周遭的重要的血管跟神经，所以保留了很多正常的组织器官保留下来，然后把真正的不好的东西把它杀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精准治疗。
1: 嗯哼哼，哦，是，对，要不然的话一般病患其实听到要开刀的话心情都会很沉重，因为其实担心说手术成不成功，也担心说影响到后续的生活品质，对不对？那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海服刀因为它很精准精确的针对癌细胞去打击，去做这个消除的这个开刀，所以就可以让病患保持他后续的这个术后的一个生活品质。好，我们来进一下最新的路况哈。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哈，现在呢南下呢49公里的地方哈，大概49公里到50公里这1公里之间哈，说有散落物哦。这个就是过了桃园之后，在中山高南下哈，49公里到50公里之间说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闪这些散落物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国一南下，现在从桃园哦要接国二这一段呢蛮塞的，大概时速呢只有二三十左右。那过了国二机场支线之后呢，国一南下呢又稍微提升一点速度哈，大概可以到40-50。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尤其呢到了这个内坜，还有呢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个地方呢几乎快要定点了，快要定点了。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事故啊，或者是什么故障车，但是呢这个国一南下哈，过了内坜之后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哈，现在时速不到二十哈，非常的缓慢哈。这个部分呢大家要来发挥耐心。相对的这一段的五羊高架，我们现在看到哈，还算是顺畅的，五羊高架。

0: 病人属于初期的，然后还有他病理报告哦，他的分类，如果他适合做海服呢，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保留除了杀死癌细胞，他可以保留他的神经血管，就勃起功能障碍跟那个尿失禁，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因为现在病人来讲，因为寿命很长，病人唯一的选择是说我乳受限癌，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除了开刀之外，那我就可以保留我的生活品质。
1: 对，
0: 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说，如果男性来讲，基本上都会建议要做射线的筛检，我们要抽血检查 PSA， 尤其是超过50岁，然后还有家族遗传的，我是刚刚前面主持人已经有说了，就是兄弟有或爸爸叔叔那一辈有射线癌的病史，那强烈建议要抽血做射线筛检。
1: 所以说50岁以上的话，是每年吗？每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0: 每年，我们建议每年。如果指数不是很，是在边缘的话，我们会建议每3个月到半年。如果例如正常是4.0，那如果你一个病人是1.0以下，那当然就是每年。如果病人是2点多、3点多的话，那就建议每3个月到半年。那当然，我们 PSA 除了 PSA， 我们还有很多 PSA 的细分，比如说 PSA、PSI， 还有 PSMA，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更精确的诊断。所以只要挂泌尿科门诊，我们都可以提供你抽血的检查。
1: 是了解。所以呢，真的是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东源医院的这个戴顺庆戴医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这个射物腺癌现在可以用这个精准定位消融癌细胞这样子的一个海服刀，结合了 MRI 的一个技术呢，告诉大家。那但其实呢，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呢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要真的是先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那不过那随着年纪变大的时候，当然我们真的就老化了，也没有办法哈。但是今天医疗技术已经进步到可以这样子，让我们呢术后也可以兼顾我们的生活品质，真的是一个福音呐哈。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戴顺庆戴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早上的9:24，回来关心我们的路况哈。在这个刚才呢访问当中哈，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本来跟大家提醒哦，在指标7公里的地方哈，往西指标7公里的地方，本来不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这个部分哈。刚呢已经接到排除，这是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其他地方呢还有一些地方要来提醒一下哈，像是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哈，刚才的那一起事故呢也是排除了，不过好像有散落物哈，在国一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这1公里之间呢有散落物。那现在呢国一南下哈，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哈，都是走走停停，行车速度呢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在这个国一呢，

南下的部分哦，到孝前路呢，到杨梅这一端哦，现在呢，因为呢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潮，所以呢这段的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同样五羊高架哈、哦，也是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是呢车多不好走，而且呢杨梅休息站现在也是比较客满了哈、哦，这个停车格呢都已经满了，现在进不太去。那建议你如果要利用这个休息站服务区来讲的话。往前一个中立服务区或是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哈，现在呢都还蛮多位置的，可以来放心利用。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呢往南哈，在指标 92.8 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是竹北这一段哈，现在说呢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也是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中山高掉过头来往北的部分呢，现在在65公里的地方，大概是平镇系统这一带哈、哦，说呢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哦、不知道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哈、哦，内线啊中间还是外侧车道哈、哦，这部分呢大家如果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再帮我们补充进来。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哈，现在国二呢说这个机场系统啊，往西的方向，在国二呢往西的方向呢说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现在大概也是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四五十。那国二往东的方向哦，现在看起来呢都至少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

至于国道三号来讲呢，现在看到哈，国三南下呢，桃竹路段呢，行车的瓶颈点是在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之间，时速呢也大概是40-50。其他国三来讲呢，桃竹路段呢，车速都还蛮正常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来听这首是彭博义的《桃花开》，待会半点呢来收听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辉达财报以及财测皆优于预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1300点，重返41000点关卡，最高达到41330点，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电子指数进扬超过3%，全指股台积电开盘上涨55元，最高来到224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罢工的前一晚达成薪资协商，战地协议案。根据韩联社报道，若三星电子罢工，外界担忧将会造成最高可能达到100兆韩元，约新台币2.2兆元的损失。南韩政府积极介入斡旋，最终劳资双方各退一步，透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犯嫌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蒋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5: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4: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1: 医美诊所传出偷拍事件，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截至昨天下午查出23家诊所违规，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的罚款。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7: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6: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

0: 所辖卫生局医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
3: 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随时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宜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的部分呢，过了桃园之后哦，车速就变得蛮缓慢的，大概只有二三十。尤其呢，过了内坜路段，从内坜呢一直到中坜这边哦，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这边呢，现在并没有事故哦，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但是非常的不好走哈。中山高南下过了内坜呢，到中坜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不到二十。然后呢，这个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哈，那大概呢从这个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端呢，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呢，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相对来讲呢，五羊高架哈，大概呢过了中坜之后哦，一直到杨梅这边呢，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不过从五羊高架呢要接回中山高这里哈，现在大概也是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杨梅休息站呢，现在呢已经差不多客满了哈，这个停车格有限哦，现在进不太去。建议大家呢可以往前一个中坜的这个服务区，或者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呢来使用。还有呢，中山高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这个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而且呢，在过了竹北之后就要留意了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指标大概九十二点八公里的地方，现在说有散落物，有散落物哈，这个地方呢也请大家留意。中山高掉过。

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现在看到桃竹路段呢还算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过了桃园之后往北，从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之后往北到林口这一段呢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呢，稍早跟大家讲呢，往西七公里的地方那里的那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那现在看到呢，整个国二来讲呢，往东的方向现在是蛮顺畅的，时速都蛮正常的，可以有在这个八九十以上。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往西来讲呢，现在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尾端的这个机场端哦，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呢，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边来讲呢，国三南下过了莺歌之后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那也是单纯的车多，过了大溪之后呢，速度可以稍微提升到60-70了。整个国三来讲呢，南下呢要顺畅的话，过了龙潭之后才会回复到一个正常的车速。至于国三北上来讲呢，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呢也是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的车路段现在这边车速呢也都蛮正常的。国三呢北上北二高来讲呢，一直要过了土城之后才会比较放慢国三北二高呢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呢才会降到这个大概80以下过了中和之后又更慢一点了，大概会降到60以下这个是国三北二高的部分。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要送这个朋友的小孩礼物啊，或亲戚哦，有刚生的小朋友小 baby 啊礼物哈、哦。那这个很好玩哈、哦，我们的这个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哦，他之前呢就在他的这个脸书上分享叔公的烦恼哈、哦，因为呢他们这个家族呢有一个新进的成员呢、哦，有个小宝宝满周岁了哈、哦，那他不晓得要送他什么耶，所以他就在脸书上呢来问大家说，哎，叔公有一个烦恼哎，请大家帮忙哈、哦，要送这个满周岁的小嫩婴什么好呢？好，结果呢网友的回复也很有趣哈，网友呢很实在，直接就建议他说，哎，就台积电股票吧，台积电一张之类的，甚至还有人建议说呢送这个信华的股票，信华是现在的股王，一张股票破千万哦。好，大家很看好这位叔公的财力，就直接说，哎，这个台积电啦信华股票来一张，又或者是呢现金最实用，现金红包最实用。也有人建议说，哎，这个满周岁以前都会那个打金金子，对不对？做那个金牌啊，那就有人说，哦，现在金价也还不错，哦，那黄金又很保值，也有人建议说可以送黄金。不过当然啊，很多人呢也是站在实用的观点，建议说，诶，其实也有人是弄那种礼物储值卡，而且呢是这个复印用品店的这种礼物储值卡哈，可以呢把这个储值卡储好一定的额度，让这个父母呢可以去买他所需要的东西，譬如尿布啦、奶粉啊等等哈。那也有些人呢建议说送有声书啊哈，或这个幼童的绘本哈这部分等等，或一些玩具哈。所以呢，不晓得大家如果是要送这个，算是亲戚朋友的小孩，尤其是这种小小孩啊，婴幼儿来讲，你会选择送什么礼物呢？

阿爸的电视机，这是彭正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的部分哦，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依然车多，现在呢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而且过了内坜之后哦，就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哈。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内坜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这里哈，时速都非常的缓慢哦，都不到二十。这个地方呢目前看起来齁，没有事故，也没有什么掉落物啊，故障车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齁。还是如果你发现说这个路段呢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道路状况的话齁，也可以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帮我们拨打 0800-000-123 0800-000-123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齁。好，那中山高呢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齁，就会时速呢开始慢慢回升齁，速度呢大概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整个一直要到过了平镇之后哈，中山高南下要到过了平镇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常。而且呢现在中山高先前一直提醒大家哈，到了这个孝前路啊、杨梅端这里哈，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本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慢的，现在看起来呢中山高本身哦，孝前路、杨梅端这里的车流呢是比较疏解了。不过呢五羊高架、杨梅端哦要下来这个中山高的车流呢依然呢是行车的瓶颈点。五羊高架呢、杨梅端这里哈，大概时速也只有二三十。还有呢就是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走走走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开始哦，速度又开始变慢了一些。从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可是过了竹北之后哦，从中山高呢南下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竹科啊、新竹系统这一端呢，大概时速呢也只有四五十。而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过了桃园之后呢，从桃园一直到林口哈，这段呢也是红通通，时速呢大概也只有二三十。然后继续往北走呢，大概呢从这个泰山开始，五股转接到这里哈，一路往北哦，到三重啊，哈这边呢还有圆山哈，这一大段呢也都是在走红毯的一个情况，时速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至于古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往东的方向呢算是蛮顺畅的，但是往西来讲哦，往西的国二机场支线呢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还有呢尾端呢机场端接这个郡头这一段呢时速呢大概只有四五十，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这是国道二号的部分。至于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来讲呢，往南呢从莺歌系统开始哈，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落在四五十左右。还有呢国三哦，这个其他路段来讲哦，桃竹哦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哦，除了刚刚讲的南下莺歌到大溪呢比较走走停停之外，其他呢国三呢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哦，桃竹路段来讲车速都蛮正常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省道的部分呢，现在呢这个台66啊或台68线呢，现在呢都是全线好走的。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芬兰蛮喜欢吃水果的、哦、家里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水果，因为台湾的水果都很蛮甜的嘛，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踩到雷的。怎么说呢？不是说水果本身不好吃，是那个水果本身还没有熟，你会吃起来觉得有点生生的，好像半生熟、哦、甚至硬邦邦的、哦、这样子。那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疑惑，想说到底有些水果呢它是摘下来之后买回家里放哦，它还会继续熟，但有些水果好像不会耶，你怎么放都放不熟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农业部就出来帮大家解答疑惑咯，像是香蕉。

苹果这一类的水果、哦、属于这个更年性水果，它会释放乙烯香蕉苹果，那它还可以帮助其他水果来催熟哦，催熟。但是呢，像是柑橘类的水果哈，柑橘类包含啊橘子啊、柚子啊、哈葡萄柚这些，柠檬都是柑橘类的哈，还有葡萄本身以及凤梨、火龙果，它们是属于非更年性的水果。也就是说呢，它们自己呢不但不会继续熟下去，而且呢，就算它旁边放了这个苹果、香蕉，刚刚讲苹果、香蕉会释放乙烯嘛，哈，会帮助其他水果催熟啊。但是刚刚讲到这些柑橘类，还有葡萄、凤梨、火龙果等等哈，就算是跟这些苹果、香蕉放在一起，也不会更熟了，也不会更熟了。他们呢，采下来的熟度呢，就是它最终的熟度了，哈，就是它再怎么放也不会更熟的意思。

所以呢，你买到这些更年性的水果，我刚刚讲的苹果啦、香蕉啦，哈，所以呢，如果你是过几天才要吃哦，买来不会马上吃的话，你就可以稍微挑比较生一点的，像香蕉，有那种还稍微有点绿绿的，对不对？哈，如果你会放一阵子再吃的话，你就可以挑这种，因为这种水果它自己呢，会再继续熟下去，哈，它会释放乙烯，还会帮助其他的水果催熟，哈，催熟，哈。好，那还有哪一类的水果也是采下来之后还会继续熟的呢？还会继续熟成的，像是柿子啊、西洋梨啊、芒果啊、木瓜、若梨，还有水蜜桃等等，哦，这些水果呢都是可以继续再放熟的水果。不过呢，有些水果就是刚刚讲到哈，非更年性的水果，也就是呢，它采下来的熟度就停在那里了，它再放呢也不会变熟了哈。这些水果啊，你真的是买回来呢就已经决定了哈。其实它采下来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这个熟度了哈。像是刚刚讲到柑橘类、葡萄、莲雾、火龙果，还有凤梨哈，这些水果哈，就是你放再久它也不会更熟了。那这部分呢，就希望说不要踩到雷，对不对？希望说，哎，他买来的时候呢，他是已经是熟的了，已经蛮好吃的。好，好，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时间来到9:58，这是林玉群小胖的《飞机云》。早班机要准备降落咯，好，那我们呢待会呢可以来锁定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明天早上7:00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28.8公里，在后龙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片。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250.3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的十点钟陪您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好，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21号礼拜四环境是西南风，早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哦，那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有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那环境的水气就增加了，午后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入夜之后呢，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跟嘉义地区还是一样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温度的部分哦，今天各地呢白天都是非常温暖偏热齁。好，那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感受是比较炎热的，尤其呢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好，那中午前后哦，紫外线是偏强的哦。那这个各地呢清晨夜晚哦，低温普遍是23到26度。好，那要特别提醒哦，天气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哦，就是在南部的台南市、高雄市是黄色的灯号，气温呢是有36度以上。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3号呢，像 128.8 公里在后龙前内侧车道呢，有一大片的塑胶片齁，那也有点像是铁片掉落。好，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齁。好，那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呢特别齁打电话进来提供的一个路况。好，要谢谢您。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在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来关心哦，从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的时速呢只剩下2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持续的往南来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维持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 73.8 公里这边有故障的车子，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的路段也是车多，时速是30-4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2号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国道2号大园到镇头，不管是东西向，时速呢是70-80。好，那接着呢国道2号的西行9公里处这边掉落物，国道2号呢东向的 20.4 公里这边呢也散落了一些东西。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国道3号目前车多哦，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呢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好，这是来自于呢飞儿乐团所带来这首经典的歌曲哦，《我们的爱》。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哦，这里的时速是40。那接着呢，从这个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这一路南下时速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是50左右，那接着呢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从湖口到湖口夫区再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60，国一北上的 73.8 公里，好，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哦。好，那接着呢我们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依旧是车多，时速呢是30左右。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国道二号这边是骏头到大园哦，不管是东西向时速70到8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东向20.4公里哦，这边靠近这个国英歌系统这边哦，就是有这个掉落的物品。接着我们来看国三的部分，从国三的南下英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到60。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

0: 也是通报我们警管医生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在他们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在这个桃园市齁，老旧建筑物有上万栋齁，但是呢因为呢没有管委会的一个旧公寓，它会卡在资格不符，所以呢很难获得修缮的补助。好，那桃园市长张善政呢有宣布要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的一个补助齁。好，那补足呢住宅这个政策的一个缺口，预计这三年的时间要投入1亿元。好，这个张善政市长呢，他是说齁，桃园发展很快速齁，那市政府除了会新建一些住宅，推动呢可以负担的住宅齁，但是呢也需要照顾呢住在老旧建筑物的民众。那桃园呢虽然说有公寓大厦的一个修缮补助，但是呢它现有就是说呢在有管委会的一个社区，那如果说没有管委会的社区就没有齁。好，那因为呢中央对于这个老宅的一个延寿计划呢，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啦建筑立面的改善、拉皮还有电梯的一个增设齁，增设。那但是呢你没有管委会的旧公寓呢，常常会因为它的资格条件跟修缮的项目不符合，那个补助就下不来后就会卡关哈。好，那这个桃园市长张善政就强调咯，屋龄超过30年的这个老房子哦，真的会开始出现那个楼梯间那个照明会损毁哈，毁坏，还有呢抽水机会故障，还有门禁啊或是监视设备不足这些状况哈，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哦，但其实也都会直接的影响居住安全还有生活的一个品质哦。好，那桃园市政府是说呢，那旧公寓的微型修缮补助计划会针对屋龄30年以上，然后没有成立管理的组织，就是说

共设施的改善。好，那也会补助社区哦，赶快来成立呢管委会所需的一个费用。好，那每栋呢这个最高10万元哦。好，那受理到10月底哈。好，那目标呢未来是3年哦，要协助1000栋的老旧公寓呢有一个改善的一个环境。

0: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8公里造桥前内侧车道呢，这边持续进行道路施工。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莺歌系统要接国三南下的匝道哦。听众朋友说有一只猫咪误闯了，好，那请大家呢，就是稍微注意猫咪的安全，但是呢，也是一样哦，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安全。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哈，来比照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的一个地点哈，好，还是以南下比较多。好，那国道一号南下45到49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的一个物品。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有开始车多，时速是50。好，那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在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的73.8公里，这边有一部故障车哦。好，那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这里是车多的状况，时速30到4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那国道二号呢，目前就是在东向的20.4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从这个郡头到大园哦，这边是东向的路段，时速也是70-80。好，国三的部分呢，依旧是南下塞车，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欣赏就是来自于呢林怡所演唱的歌曲《人间烟火》。时间呢10:2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啦，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就是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哦，就是国一的南向53.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次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2号西行莺歌系统接国三南向的一个匝道后，有猫咪误闯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公里，林口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摇摇晃晃的，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老世峰。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假装装潢提领去款，险些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及时保住老翁200万元的养老金。记者王汝聪报道。
4: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表示，46年次的卢姓男子日前前往银行提领200万元现金，行员跟警方关怀询问时，男子还出示室内装潢报价单，声称是要给付装潢费用。不过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卢姓男子手机内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动频繁，对方还以投资股票保证获利，设计诱骗卢姓男子汇款。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副所长施培伟说，
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

0: 诈骗案，一名年近70男子领取巨额现钞时，虽被妥装潢报价单躲避行库关怀协助，但在警方细心比对手机通讯内容后，最终成功守住民众200万元养老金。
1: 警方提醒民众，以 LINE 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要求隐瞒金流用途或者是保证获利，几乎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询。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3: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西南风，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高温普遍都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都来更高一些，像是今天高屏啊、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目前在高雄已经有35.6了。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到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预估是北部跟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了。那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云量还是比较多，水汽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这是来自于呢重新编曲过的《爱情骗子汪蒙里》。时间呢10:41，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在国一的南下呢，53.4公里哦，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哦，林口 B 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哈，两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要来比照一下哈，这个高速公路1968级实路网图。好，那目前在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南下53.4公里，刚刚已经有提醒有事故哦，所以呢，这边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就车多了，时速呢只剩下20，平镇系统到右。是南下这里的时速70-80，那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时速呢50-60，那接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60-70哦，那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70-8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车子就比较多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左右。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好，国道二号呢，目前不管是东西向哦，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70-80。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维持6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

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哦，有配合呢115年桃园市的大溪区的全民健行活动。好，在5月23号礼拜六早上的7点到11点哦，好，在这个石门水库的南苑停车场跟园区内周边道路这边是有办理租税的一个宣导。如果大家有来这边健走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下哦，这边的一个租税宣导的单位，它会提供呢税务的咨询，还有辅导民众来申办税籍加地籍的一个异动及时通的服务哈。好，那当天只要带身份证的正本，然后呢，或者是减负正反面的一个银本哈，然后您再填写呢电子邮件、email 账号申请，现场就送好礼哦。设定呢统一发票兑奖的这个 APP 哦，这些服务跟捐赠这个云端发票也有送好礼哦。欢迎大家呢来踊跃参加哈。特别要提醒的哈，就是这个税籍加地籍的一个异动及时通的服务，这个对民众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哈。因为呢，之前就有一些这个诈骗集团来骗一些可能长辈啊或是老人家，那他就是呢转走你的这个地籍的一些资料。那如果说有人去申办你们家的地籍啊怎么被过户了什么之类的，他马上就会简讯通知你哦，或者是通知你的家人。这个部分呢也是请大家，如果 OK 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办理这样子一个税籍加地籍的一个异动及时通的服务。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县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新竹县政府呢有推动青少年职涯的一个探索计划，已经迈入第5年了。好，那今年还是一样就是推出这个全年职事所的一个品牌主题，而且也职场的 ZIP 为年度的主轴。然后他们要推出的就是结合企业场域还有实作的体验的模式在暑假期间呢就是开放民众啊青年啊免费呢参与12大职业的一日的体验哦。好，那这个即日起到6月16号呢是开放这个所谓的线上报名哦。好，那欢迎大家呢，如果说这个青年的朋友啊你就想说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你现在可能还年轻还不知道，可能你对很多的职业都有一些幻想啊那不用幻想，我们就来实际的体验一日的职涯哦。好，这次12大的职场体验哦，横跨有这个声音影视，那还有公部门、环境永续、智慧科技，还有呢这个医疗照护、文化创意，以及呢时尚设计，还有数位娱乐这些多元的一个领域哦，让青年直接进入这个企业还有专业的一个场域哦。包括呢你可以进入录音室哦，去进行所谓的一个声音创作哦，这个是影视声效魔法师。或者呢你可以到立法院去模拟公共政策的一个国会的立法委员哦。或者呢你可以前往水族馆去认识海洋保育的一个海洋守护的一个研究员。那另外呢还有呢透过 3D 列印实际创作的话，就是未来的创客设计师。或者呢我们可以深入我们新竹在地的一个产业叫做匠心制茶职人你就是可以去了解说我们传统的制茶的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就是整个从传统工艺一直到新兴科技都有啦。那活动呢也有纳入就是青年比较有兴趣的例如说百变声音的演员，或者是呢智慧机车的技师，还有医疗守护行动者，或者是呢潮流时尚设计师，或者是呢这个梦想婚礼的策展师或者是户外的一个探索的引导员，还有游戏世界的一个创造者。就是说透过实地的参加跟一些专业的一个领导让青年呢不仅理解工作的内容，而且可以体验职场的一个节奏，还有所需要的一个能力那刚提到呢让青年不再只是说听职业就说这个工作要做什么，而是实际呢去走入工作的一个场合。好，除了一日的体验之外计划同步规划12场就是说青少年职涯的一个增能的讲座，会前进新竹县的国中、高中、大专院校，以呢这个课堂没教的事，还有呢职场的未来事为主题也会邀请呢一些业界的专家跟实务工作者就是来分享就说除了听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呢走进工作场域去了解。好，那刚刚也提到呢2026年的新竹县一日的职场体验活动是7月跟8月陆续来报名那每场限量是20位而已开

放15到29岁的青年报名来参加，只要你涉及就学或就是说您就是在新竹县就业的人，当然是优先的这个报取。好，全程免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的教育局。

那另外呢，我们在苗栗的部分哦，就说梅蓝莓，我们知道对身体都很好，对不对？哈，蓝莓不只卖鲜果，好，这个苗栗的青农把蓝莓变成零食哈，就说他们首播的3000包一推出就被扫光哈。好，这个苗栗的蓝莓哈，不是只有鲜果能卖哈，那由这个保证责任的苗栗县永续莓果生产合作社所推出的一个蓝莓爆艺人的随手包，把蓝莓呢做成就是非常方便携带的一个轻零食，主打圆形食物哦，制作成而且每包是不到100大卡，可以说呢是这个健康跟美味的兼具哈、哦。而且呢，透过这个农游的体验活动、市集、农场的店面贩售，第一批3000包推出，很快呢，就销售一空喽哈、哦。也让返乡青年农民看见蓝莓加工产品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潜力哦。好，那这个年轻人愿意回来种蓝莓哈、哦，那这个苗栗县政府呢，不能只是叫他们加油哦，而是呢，希望哈、哦，透过产品的开发跟设计的一个辅导，帮助呢我们这个青年哈、哦，这个青年的农民把产品慢慢变成真正可以经营的一个地方的品牌哦。苗栗县政府是说呢，这个蓝莓爆艺人的包装由县政府哈、哦，苗栗县政府协助设计，而且开放授权使用，合作社完成申请之后呢，自行投入生产，还有这个推广，那青农们自己去跑市集，然后呢做农游，然后呢开阔店面的这个通路哈、哦，就是一步一步呢，好，就是把产品哈、哦、推向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市场哦。好，这个苗栗县政府是说呢，好，政府的角色哈、哦、不是帮农产哈、哦、把这个路走完，就是说希望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哈、哦，让愿意投入的青年朋友有机会慢慢把产业做起来。就是未来呢，苗栗县政府还是会持续协助青年的农民哈、哦、往加工，还有呢这个品牌跟市场的一个发展哈、哦。像农这个怎么讲，苗栗的农业不是说啊只会这样买手的种，也要记得就是推出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做出一个行销。

好，时间呢10:50，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的南向53.4公里过的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呢两部大客车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因为这边的一起事故，所以呢国道一号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剩下的是20。好，接着北上桃园到林口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30到4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歌声《我是如此相信》。

好，这首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歌曲《我是如此相信》。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哈，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街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但是呢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省道台61线西滨南下52.6公里新丰一前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呢，记得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o jinwanan gani uwa imbe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0公里西螺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289.6公里，稍早在过竹崎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2.6公里在新丰一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有铁钉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呢，原本说大竹出口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呢刚刚排除，但是呢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哦，就是说在那个台61线的南向52.6公里哦，新丰一前中间车道呢轮胎皮掉落，那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处理当中。接着是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国一南向53.4公里的一个事故哦，导致呢我们现在在国道一号南向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南向的路段时速大概就是20左右。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中立到平镇系统南向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接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国道二号。好，那目前呢在东向的部分哦，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然后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这边也是东向的路段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呢在南向的60.1公里这边呢是有这个故障的一个车子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小心。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也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1: 今天是原次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哦，是封城警政的单元。今天呢，来做反诈骗的一个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诈骗防范的一个技巧跟知识，让大家呢可以提高警觉哦。好，欢迎我们的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啊，各位空中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啊，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啊分局长陈科宏，今天很高兴啊，再次来到我们空中啊，向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我们反诈骗的议题。
1: 是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各个政府部门哦，大家都是持续精进哦，各项的打诈的措施。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民众对于识诈的意识也逐渐哦有提升。那也请分局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那现在最近啊，这个诈骗犯罪的一个趋势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2: 好的，那我根据我们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啊，那我们今年哈2015年一月到现在哈，跟去年同期相比哈，我们案件的总量哈有小幅的减少了，
1: 是
2: 哦，那整体哈财产的损失金额哈，是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度的下降，
1: 是
2: 哦，所以可以显示啊，我们初步啊，我们啊，警方与金融机构哈，在异常汇款拦阻啊，跟车手的查缉方面哦，已经产生有一定的成效哈。
1: 是，
2: 那观察啊，我们今年哈近五个月的一个诈骗的手法的变化哈，那假投资诈骗仍然是财损最高的犯罪类型哦。那诈骗集团、哦、他们持续透过 LINE 的投资群组、啊、或是脸书的广告、
1: 嗯
2: 哦、那虚拟的货币的平台、哦、就是假的一个平台、哦、那吸引民众、哦、投入资金、哦、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的财损、哦、就是投资诈骗的财损、哦、是都可以说是都是 相当的巨大、哦、
1: 是
2: 那2015年、哦、那也出现新的操作模式、啊哦、包括利用 AI 的生成

0: 名人影片啊，就是说哈，这个就是说这个名人他，比如说他没有做这一个介绍要卖这个物品的没有，但是这个 AI 哈，它可以生成的出来哦，让你误以为说哈，这个名人说有对他有代言，其实是没有哈、那也有声位的语音啊，那也有假直播方式哈，那所以说这个诈骗的这个内容哈、是更加的这个精致化了哈，那更容易哦，让民众哦产生一个误信。
1: 对，
0: 就是说刚有讲到，就是说假冒嘛，假冒，比如说假冒财经名人，
1: 是
0: 假冒股市分析师嘛，的一个案例明显增加哦，那使得高龄族群哦，特别是退休族群哦，成为主要的受害对象。
1: 是，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凭哦，现在你看到还不见得是真的，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影片哦，真的是太像太恐怖了，技术越来越好了哈、好，那请教一下我们分局长啊，就是我们政府有成立这个打诈仪表班以来哈、这大概两年的时间哦，那从这个政策到实务防诈成效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哎、有更加的进步呢？
0: 好，那整体而言哦，诈欺犯罪。已经从传统的电话诈骗、全面转向社群化、数位化与以及 AI 化、
1: 对，
0: 那所以说、虽然目前、我们 警方有165的一个打诈仪表板、
1: 是，
0: 那也有打诈、政府也通过打诈新四法
1: 是、
0: 以及金融拦阻、那相关财损、是有下降、但是诈骗犯罪啊，仍具有高度的扩散能力啊。那未来要持续啊，我们警方来加强哦，来查缉啊，以及哈、相关的金融监管之外、那更需要哈、加强全民的数位识诈教育啊，与社群平台的治理，才能够有效降低哦诈欺案件的发生啊。
1: 是，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大网络时代、好，我们民众的个资、经常会外泄，或者是说、被人家盗用、常常发生，那这个分局长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诈骗案例呢，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特别的来留意呢？
0: 好了，那这边有个案例啦、就是、有一位、有一位 民众啦、那他是公司的这个负责财务的一个算是出纳会计的一个工作啦，
1: 是、
0: 那他平常就是处理公司的这个对账啊、汇款啊这些事情哦。那有一天，这个民众、就被、临时被拉入一个 LINE 的群组啦、
1: 是、
0: 那群组里面、有一个账号啊，显、示是这个民众的老板，那另外一个是看起来是像之前有合作过的厂商啦，
1: 是、
0: 那因为这个民众看到说他们老板、也在里面嘛、他可能一时没有多注意啦，他当下没有起疑啦、那过没应该是说他老板的那个大头被人家拿去冒用啦、那没有多久，这个群组里面的那一个、假老板、就跟他就下指令了，然后就跟他说、请这个民众他要处理公司的这个交易的货款，要他汇款了、那这个也就是说特别跟他交代说、下班前、要处理好、要汇到这个指定的一个海外的一个银行账户，然后甚至跟他催促了、那因为这个这位民众 想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他来负责嘛，加上对方他的用词语气、都跟他就是说跟他老板都很像啊，
1: 像
0: 啊，他就直接 就照着、他那个假冒的老板的指示去操作，
1: 是、
0: 那就汇出了美元52万、那这个当下这个民众就觉得说事情就顺利办完了嘛，我、没有想到说哪里不对，过了几天、他们的老板在这个核对这个公司的金流的时候啊，才发现说哎、这一笔是汇款是怎么回事、那个这位民众、就负责这个公司会计出纳的、他就跟老板说哎、你不是在 LINE 里面只是说要 汇到海外的一个账户吗？
1: 对、
0: 他们老板就说没有这件事情啊、他这位民众当下才惊觉不对、赶快去把 LINE 群组的记录去调、结果那群组里面全部人都退群了、只剩下他一个人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这个就等于是、被这个等于

0: 是一个被骗的一个案例啊，跟提出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哈一个报告这样的。
1: 是，所以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在LINE上啊，老板交代你什么事，有时候可能还真的要打个电话来确认一下哦，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习惯。

0: 刚刚主持人讲的相当正确了、就是说你这个涉及到钱的部分、这个一定要、这个、当面啊，还是说打电话、再跟这个老板啊，或者说长官啊，或者说亲友啊、这个要做一个亲自的一个确认。
1: 是、
0: 那这个因为你在LINE里面、可能不小心也没有注意、尤其要被拉入一个群组、等于是像每天都在LINE嘛、所以说、这个都要提高警觉啦，要保持谨慎啦、要多加查证、因为你像特别是这刚刚的案例、你汇到海外、
1: 对啊，
0: 汇到海外目前是没有办法，没办法这个查气的哈，难以追回哈、那所以说就是要谨慎，要确认啊。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分局长的一个解说诈骗的一个案例哈，其实也是跟这个听众朋友是生活息息相关的哈。不要觉得说啊，诈骗都是别人的事啊，我不会被骗啊哈。其实有时候诈骗就在你身边哈。好，那最后呢，我们这个分局长有没有特别哈，再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
0: 好的，那这边还是呼吁了、我们警政署有推这个165打诈仪表板、那各项的一个案例、一个手法、一个统计、都在上面、那、我们民众、可以多加上去、去浏览、那、那我们警方就是、也结合各方资源、采取多项措施、比如这个虚拟货币的冻结、以及返还的机制、那我们也是主动、在分析诈骗的态样、那我们查找潜在被害人、然后我们警方来及时来做预警、
1: 是，
0: 那我们相关的一个、案例公布在165、打诈仪表板、及时揭露、诈欺的一个趋势案例故事啦、那、这边还是呼吁啦、我们听众朋友多加利用、165打诈仪表板、来提早识破诈骗、以上
1: 是没错哈、好，大家现在人手一机哈、这个手机呢，大家打开来哈、搜寻一下165打诈仪表板，里面真的有很多诈骗的一个案例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多多来了解一些诈骗的一个案例哈、有时间滑手机哈、可以滑一下我们165打诈仪表板。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呢，来跟我们哈、提醒有关于这个防诈的一个技巧跟知识，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再被骗了。好，谢谢我们的分局长，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好，时间呢11:2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齁，那目前呢就是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好，那北上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还 OK。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也是一样哦，就是在东向的部分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大概是70。国三的部分车流也是顺畅好走。好，那在省道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就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呢，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那车辆要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的路口哦。好，这边呢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哦，请大家改道行。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来欣赏张学友的歌声《心碎了无痕》。

问出你，问出疑问，你的心一变，像落叶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假的眼。

我是来自于呢张学友的歌曲哦，心碎了无痕。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依旧来要提醒大家哦，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就是从南向的部分哦。好，南向的部分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向路段时速是50到60，国一南向的59.8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60到70。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好，那目前在西向的部分，就是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哦是60。好，那在东向的部分，骏头到大园，好，这边东向路段呢时速是70到80哦。好，那大竹到机场系统呢，这边是东向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是7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经过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呢，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好，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西行五股二街国一往南的方向匝道哦，这边呢说有这个车壳掉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骑士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中正与和平路口与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远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3: 哎，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2: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4: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对夫妻骑机车双载，自撞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货车车尾，双双不幸身亡。详细肇事原因，大武警分局厘清中。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大武警分局接获通报，台九线416公里北上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车祸。大武所所长郑能义说：“
6: 经了解，为年约69岁之叶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搭载乘客张女，沿台九线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明原因追撞停放于路肩之自小客货车。叶男及张女受伤后，分别送往台东马偕医院及大武卫生所抢救，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交由大武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5: 大武警分局呼吁，夜晚行车视线不佳，应减速慢行，且应遵守标志、标线等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帮高龄与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罗东国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

0: 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6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1: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静生活处方，透过6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0: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这些地方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就是来自于呢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哦，突然好想你。时间是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来关心一下哦，那听众朋友通报，就是台六十八线在南寮竹东西行在7公里哦，就是新竹二前这边是有钢条掉落，那目前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去处理当中了。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在国道1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边的时速呢40到50，内坜到中立转接1转接2，好，这里的时速也是40-50左右。南下59.8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接着呢中立到平镇系统到右师，好，这边也是南下的路段哦，时速呢是70-8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是60。好，那接着呢是国一高架的南下60.4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从郡头国道二号啦，好，国道二号郡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哦，好，这里的路段哦时速是70。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哈。好，那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国三南下呢在114这边在进行道路的施工。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127.6，好，这边也是进行工程，南下来到了苗栗后龙130.2公里哦，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来北上呢，北上139.1到138.2公里这边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那接着呢国三北上的125公里哦，这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施工。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0: 音乐。嘴皮，粉色嘴皮，人人爱。好听的歌曲。
1: 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音乐爱台客。好，那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客家歌手是叫做彭博义哦。好，他是我们新竹在地的这个乡亲啊，他是住在竹东哦。好，那其实呢彭博义在2022年的时候，他有发行一张专辑叫做倩哦，竹倩的倩，竹倩城的倩哦。那他当时创作，然后呢就入围这个金曲奖。好，虽然说最后是没有得奖，但是呢大家也是有注目到，就说诶，有一个这个客家的一个新人，诶，还蛮不错的。他呢第一次做这个专辑哦，就入围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好，那这个彭博义呢，一般人可能觉得还蛮陌生哦，但其实呢他还没有入围这个金曲奖之前哦，就是有参加呢这个各大的客家音乐比赛，其实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然后也有得奖哦。客家话不流利的他呢，怎么这么厉害，创作出一张入围的这个客语专辑哦。他说没有啦，他说音乐出来的时候呢，好，他就觉得说阿婆跟我讲的客家话呢一句一句的浮现哈，那只是把阿婆的话拼凑起来哈，我们台语叫做阿嬷啦哈，那是客家话都说这个阿婆，好，就是阿婆，那就是他的阿嬷啦哈。好，那这个彭博义呢，他说呢他大学的时期他就是对音乐创作就非常有兴趣，但是他一直想要往音乐这条路走，但是他知道这条路走起来是不容易哦。那他在2018年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他正式呢就是投入音乐工作，就接案子哦。经常一个案子结束之后呢，诶，就不知道下个案子在哪里哦。他说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做音乐又没有固定的收入，常常不知道下个月的薪水哦到底是在哪里这样子哦。后来有一次因缘际会之下呢，他就参加了音乐制作人张三的一个案子哦。那案子结束之后呢，这个制作人张三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工作室？”哦，他想说：“哎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比较能专注在创作。”后来呢，他就加入了张三的工作室，跟这个老师后一起学习做音乐。好，其实呢这个张三在流行音乐是非常出名，曾经有三度获得金曲奖的这个肯定，在制作词曲编曲或导演上，他曾经合作的这个艺人包括这个 SHE 黄以玲、荒山亮，还有徐若瑄，还有这个苏打绿啊、罗文玉，以及呢这个董事长乐团等等。那这个彭博义加入张三的公司之后呢，也受到了他的鼓励。好，那彭博义呢是我们新竹县呢在地的客家人，竹东的客家人，那小时候就是在竹东成长，念书的时候离开家乡，那毕业之后呢为了要音乐做音乐，他就留在台北打拼啊，台北打拼比较有机会，因此呢他说这个客家话越来越生疏，就是说平常普通对话听得懂啦，但是呢说的却是2266，不太流利。那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彭博义抱着好玩的心态写了一首歌曲叫做阿婆，然后就参加呢原创流行音乐大赛客语组比赛哦。好，那张三这个音乐制作人听了他的歌说，诶，原来诶你会编曲还会唱客家歌，诶，那他觉得他的这个彭博义的创作跟音乐都不错哦，就鼓励他继续的一个创作。那这首阿婆也成为他客语歌曲的一个创作的源头哦。好，他为了朝这个客家歌曲的创作之路迈进，他就开始很认真哦，参加各项的一个音乐比赛，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唱客家歌的机会，另外呢他觉得哎，参加这个奖项还可以认识一些客家圈的歌手啊，还有一些客家大佬的机会，所以他就哦超喜欢去参加各项的一个比赛哦。好，2020年的时候呢，彭博义再度创作客家歌曲合霸，参加那个客家流行的音乐大赏，而且拿下了最佳的作曲奖哦。那他在这个客家歌曲的音乐当中就逐渐崭露头角。那彭博义说，河坝这首歌曲的河川就是我们新竹人都知道的一条河，

叫做头前溪，对，他说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哈忙着这个上班赚钱，他就跟着阿婆一起去头前溪哦。那阿婆在那边洗衣服，他就在那边游泳哈。他觉得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只是说长大之后再回到家乡，发现头前溪的样貌全然改变哈。那他就很感叹，就是说写下了《河坝》这首歌。那歌词在描绘幼年美好同时哈，这个美好时光的同时，也对环境污染好那有进行这个所谓的一个反思。那彭博义入围金曲奖的这个第一张的客语创作哈专辑《竹堑》的"堑"这个字，他就收录了这个阿坡跟这个河坝这两首歌曲哈。那也是创作的这个雏形出炉之后呢，他就清清楚的认为自己就是新竹客家人，然后所以呢，他这张专辑哈就叫做《竹堑的堑》哈，因为新竹的古名叫做竹堑嘛，他就说呢。它除了代表对这个故乡的思念之外，哈，竹堑的堑，哈，他说这个因跟我欠你钱，或者是我欠你东西，他说其实呢也代表着他对客家，还有他对客家故乡，哈，竹东这个故乡的一种亏欠。那对于呢这个所谓的客家话不流利哈，他说呢他没有办法写出很难的客家话了哈。那他到底是怎么写出客家歌词呢？他说你是怎么写的？他说因为小时候住在竹东，阿婆都跟他讲客家话这样子哦。那长大之后呢，他虽然说没有讲客家话，但是呢这个生活化的这个句子还是一步一步的在脑海当中来这个重现哈。他说呢长大的时候就会想念小时候啊，这个阿婆煮的菜，阿婆的叮咛。还有呢，阿婆吼最爱的一个电视节目吼，他说离开家乡之后，真的都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温暖。那这首阿婆这首歌曲吼，那其实就有很多人都会想，讲到说阿婆等我啦哈，等我赚钱回来，就是回家照顾你，等我赚大钱，我就会回家哈。其实呢，不一定等你要赚大钱哈，只要呢你有空就可以回家哈，回来看看阿婆啦。这才是呢所有这个家人的期盼哦，不一定一定要赚大钱才回来哈，有空有放假就可以回来了。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台68哦，南寮竹东西行在7公里哦。这个新竹二前有钢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我们赶快来欣赏呢，这个我们新竹在地的客家子弟哦，住在竹东的彭博义所演唱的客家歌曲《阿婆》。

好，这是来自于呢彭博义所演唱的这首客家歌曲，叫做阿婆，但是台语就是阿嬷啦，齁，阿嬷的话，萧煌奇不是有一首歌曲阿嬷的话，齁，好，这个客语呢就是阿婆。台68线的南寮竹东西行7公里哦，新竹二前呢有钢条掉落，已经呢通知公务段派员在处理当中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诶，一讲完就排除了，诶，不错齁，那这个公务段说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一路呢时速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60.1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国一高架南下 60.4 公里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通报警管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接下来彭佳慧的歌声为你我受冷风吹。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嗨，我是诱人。Who are th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the we are？ 不管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224.3 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有重机停放，台7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有一营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4: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3: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承诺。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有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43.8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车多地点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呢是50，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时速也是40-50，中立到平镇系统呢这边的时速也是50-60。好，那北上的部分车流都 OK 齁。好，那接着呢来关心国道二号，国道二号这边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边不管是东西向齁时速大概就是70-80。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哦，也算是当年许茹芸的成名曲《泪海》。

欣赏就是来自于呢许茹芸所带来的歌曲《泪海》。中午的12:1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在台64线的八里新店西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哦，这边是有重机停放在这里，但是呢，它又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那接着呢，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哦，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好，那请大家呢改道行驶。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好，这个车辆要导引后行驶呢台15线。好，这个施工蛮长的哦，从即日起要到117年的8月29号。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呢，记得哦通报我们金光医生咯。0800000123，谢谢您。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呢，来告诉大家哦，顾好血压，要聪明的来选食物哦，有五大饮食法呢，可以吃出我们血管的一个年轻力。好，现代人啊，生活步调节奏很快哦，高血压呢，常常就被视为是这个沉默的杀手哦。那很多人是到了整个身体出现明显的不舒服，才惊觉我的血管早就已经过度的负荷哦。好，这医生就提醒哦，那随着呢高血压的一个标准哦，现在是下修到130还有80哦，代表呢我们的这个血压的控制哦，需要更早的一个介入。好，血压的控制不应该只是说依赖这个药物哦，大家应该要建立呢良好的一个生活还有饮食的形态哦，才可以维持哦我们的这个血管很有弹性，很嫩 Q 哦。好，那要怎么来吃会比较好呢？好，那想要呢稳定血压，降低这个所谓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哦，不一定代表说什么都不能吃啦哦，关键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好好的选择食物，而并不是单纯的限制食物哦，透过我们的饮食内容稍微的一个微调，就可以呢兼顾美味的同时哦，然后呢还可以这个有效的调节我们体内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机制哦。好，那就想要稳定呢这个血压的民众哦，我们在主食的一个选择上，好，就可以多尝试一些糙米、燕麦跟地瓜哈，这些呢全谷的一个杂粮，替代呢这个所谓的一个精致的淀粉哦，增加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啦哈，就是说你不要全部都吃那很精致的白米，可能我们可以加一些糙米啦哈，或者是燕麦，偶尔呢就是吃一些地瓜这样子哦，不要全部都是吃很精致的一个这个白米啊或者是吐司。好，那当然每天呢应该也要有足够的一个蔬菜跟水果。好，那尤其呢是深绿色的蔬菜吼，还有多色的水果，它含有这个钾离子跟这个所谓的一个抗氧化物哦，那有助于呢这个

帮助体内钠离子、哦、来排出。那蛋白质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好，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鱼类、豆制品，还有呢去皮的一个家禽肉为主了、哦、比如说是鸡肉。那鸡肉呢，你可

呢补充这个低脂或者是无脂的一个乳品，然后呢协助钙质的一个摄取。那烹调的时候呢，油品尽量来选择这个橄榄油还有苦茶油这些好油，而且要摄取呢无调味的一个坚果，帮助呢维持心血管的健康。有些坚果呢它调味了就会味道很香，但是可能也加了一些东西，如果可以尽量吃一些无调味的一个坚果。好，那另外呢，因为高血压齁，怎么讲，就是它初期的症状真的是不太明显哦。如果说你长期忽略它，你觉得又没事，我又没干嘛，好，你忽略它，有可能呢会增加哦所谓这个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一个风险。好，那建议民众还是要养成哦这个量血压、减少高盐的一个饮食、规律的一个运动这些呢生活的一个习惯了哈。当然呢，也建议就说您的饮食调整不必说哦，我急着一次就要到位哈，大家呢可以慢慢来哈，就说我每餐好从今天开始。我每餐多吃一点蔬菜开始，那透过呢这个长期的累积，可以逐步的减轻我们血管的一个负担。

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过了土城外侧车道的塑胶品掉落。另外，台六十一线西滨哦，南下在12.1公里哈、哦，那有轮胎皮掉落。那听众朋友又很好心，又帮我们补充说，11.9到11.8也有哦。好，为什么会有轮胎皮呢？就是在林口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所以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1、11.9、11.8公里哈、哦，这边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呢，都有那个轮胎皮掉落的一个障碍物吼，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小心了。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哦，一样吼、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4.8公里有掉落物，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20/30，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就是来到了国三南下的79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都小心。有路况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好，这是来自于刘若英在现场演唱会一次唱两首好歌，好，是遇见加心动、哦、好，这个遇见这首歌曲跟心动其实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好，那遇见呢其实、哦、是那个电影这个向左走向右走好的主题曲，是金城武跟梁咏琪所主演的。那心动呢也是一样哦，就是电影名跟那个歌曲名是一样的，然后呢男女主角也是金城武跟梁咏琪哦。当年这电影真的非常的好看，歌曲也好听。好，我们一次来听两首刘若英的遇见加心动。

遇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

好，这是来自于呢刘若英所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遇见加心动》。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在国一的南下44.8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中立服务区内地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哦。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哦，在靠近关西这边是国三南下79公里。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一下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谢谢您。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于吴克群所演唱的没关系。好，在这歌声当中，今天由雨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12点半呢，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我们要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积电遭窃密，东京威力判赔1.5亿，不上诉确定。韩国三星电子惊险达劳资协议，员工最高年领1400万奖金。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方面，川普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但他也暗示华府可以再等几天以获得正确的答案。川普先前依据4月8号生效的停火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史诗之怒行动，然而在过去的6周以来，口水战持续升温，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也有限。尽管双方互相威胁，由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的对话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希望能正式终结这场战争。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智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简便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成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成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

0: 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三年，缓刑条件是一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决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诚信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回温的激励下强势开高走高，盘中重返40000亿大关，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目前上涨1542点，指数来到41566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1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今天达成初步协议，原定的罢工暂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上午大涨 5.3%。三星电子工会表示，这项初步协议将在5月22到27号期间交付工会会员投票，原本将近 4.8 万名员工计划发动的18天大罢工将暂缓。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300兆韩元，如果协议兑现，每名员工可以分得最高 5.4 亿韩元的绩效奖金，加上既有奖金有望领到6亿韩元，也就是约新台币1400万元。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仓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毒品，溯源6层，缉获7人，阻断检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石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剂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2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的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的包装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与友军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5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

0: 人笨，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个资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0: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2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2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2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4: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3: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滩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之外，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灾害。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6: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亿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5: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而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在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当中，有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7: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8: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

0: 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1: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1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迁负有法律义务。美国与沙烏地阿拉伯、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一致投票反对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次的投票有28国弃权，再次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虽然该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将在全球各地气候相关诉讼的案件中被引用。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园林系统到大里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先前在国道三号刚过了土城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日线东向98.5公里，在福隆交流道前的有红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南下27.4公里大园路段前外线车道跟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至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中。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得奖单位代表时表示，政府正因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35%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4: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5: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4: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研议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1、2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1、2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针对这次的伊波拉病毒种，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可能需要9个月才能准备完成。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例疑似伊波拉的病例，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因为病毒检测需要时间，数字可能还会再上升。目前有2款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但两者都尚未进入临床试验。海巡署侦防分署去年12月接获民众检举，北投温泉区疑似藏有毒品分装据点，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查缉，逮捕张姓犯嫌，并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以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全案依法送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7: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时伟表示，114年12月接获检举，北投温泉区一处租屋处疑似为毒品分装据点，随即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警方趁张姓犯嫌外出时展开围捕，以侦防车封堵车道并压制歹人。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8: 张姓以前巧地利用温泉区特有的后流味作为掩护，企图借此干扰执法人员的嗅觉，以规避查缉。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向台湾市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发动行政党刑，于犯嫌租屋处趁其外出行踪不光之际，已由侦防车迅速封堵车道，以优势兵力实施围捕。
7: 警方在犯嫌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其中斯洛伐克 P380 在台湾相当罕见，奥地利 GLOCK19 及美国 P365 多为军警使用，警方研判枪械可能自泰国流入。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扫荡枪毒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2名犯嫌，而这名陈姓嫌犯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临行有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最后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2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

0: 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讲、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1: 陈贤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0: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巡逻发现一部白牌车竟然搭载多名失联移工，立刻呼叫警网拦停，全案讯后移请桃园专勤队处理。至于违规载客的部分，则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开罚。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中立分局兴国所远警巡逻，途经中丰北路，发现自小客车搭载多名移工，明显可疑，立刻尾随并通报线上警网，最终在环西路二段透过口袋战术顺利拦停，当场查获黎姓、范姓、李姓和两名阮姓男子以及阮姓女子等六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案经再反手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处理。中立警分局兴国所杨国宏巡佐说，
4: 本所发现一辆白牌计程车搭载多名移工，调接警网，当场查获六名失联移工，白牌计程车部分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罚款，并得吊扣牌照及驾照4个月以上。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持续针对外籍人士聚集和容易衍生治安顾虑场所路段加强临检拦查，防治不法情势，协寻失联移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混凝土押送车，油压支撑架突然滑脱，在苗栗市区横扫路边停放的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民宅，所幸无人受伤。苗栗警分局依规定开罚，驾驶还必须面临赔偿责任。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20号中午12点多获报，苗栗市交岭街与文峰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后发现，一辆混凝土押送车油压支撑架滑脱，勾撞路旁停放的自小客，导致交通受阻，并占用部分对向车道。远警随即管制并疏导车流。苗栗警分局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6: 经初步调查，徐男驾驶混凝土押送车由文峰街西往。”往东左转交岭街行驶，转弯时因油压支撑架滑脱，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又波及民宅，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5: 据了解，52岁徐姓男子当时正要前往工地，因一时疏忽未注意车身右侧支撑架滑脱，导致一辆自小客车尾被勾起，瞬间旋转90度，车头撞上民宅铁卷门。苗栗警分局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驾驶还得负担后续赔偿责任。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针对16岁以上骑自行车的民众加强取缔，包含违停、逆向行驶、骑乘时使用手机或雨伞等违规行为都会开罚。如果外国观光客直接回国不缴纳罚金，超过缴纳期限之后会转为刑事案件，经法院判决后可能会留下刑事前科记录，对外籍人士来说可能会影响签证，未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可能遭拦截或拒绝入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4.1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一个木条，请小心。国道四号东向9到10公里神冈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省道台瑞线东向98.5公里芙蓉路段前有胡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2公里北屯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的外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We'll be right bac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很开心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今天呢，是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1号。好，那呢，在今天是来到了星期四啦。大家昨天5月20号不晓得过得怎么样呢？好感受哦，昨天应该有蛮多朋友是过得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好，在一些比如说脸书啊，或者是说 IG 啊，都看到有一些朋友纷纷呢是晒出了收到的花。好，那即使呢不是别人送的，那自己买给自己，然后呢把花插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放到不管是花瓶啊，或者是说呢包成一束花，也是呢可以非常的开心。好像我身边就有朋友呢很开心的分享说，哇，这一束蓝色主题的花是不是他自己选的，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即使没有其他人送，那自己呢送给自己也是最好的礼物。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是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0到34度，尤其在台北盆地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南部靠近山区局部可能达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下半天随着风面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水汽是逐渐增多，中午北部宜兰花莲跟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局部对流是发展旺盛，北部跟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在入夜过后，在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降雨的几率哦。那各地的夜晚跟清晨低温普遍来到23到26度。另外今天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北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今天马祖金门也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今天在高屏宜兰跟花东还有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还有马祖则是普通等级。以上是今天天气还有我们空气品质的相关预测分享。那继续呢，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的讯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交通状况其实看起来都是比较良好的，都没有太过拥塞的路段，只有呢出口匝道有一点点车多排队，是在国一南向的 95.4 公里，新竹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的在拥塞。以及国道1号的施工情形是在国一的南向116到120公里过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还有在国一北向 131.4 到这个路段呢是过了苗栗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继续往北的北向120到117公里有一起施工，另外在头份路段的北向 110.4 公里这起施工也尚未接获结束的消息。0800-000-123

我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芸京，左撇子。大家不知道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呢？其实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好像还蛮多历史上面聪明的天才其实都是左撇子。不过呢，左撇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稍微会有一点不便，因为还蛮多的用品啊都是以右撇子的逻辑下去做制作的。像我才知道说，其实在使用剪刀的时候，左撇子跟右撇子用起来那个使用感受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好像也有专门的为左撇子来设计的剪刀，好，或许呢也可以方便大家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来做使用，还蛮有趣的哦。在使用的时候，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力度哦，其实呢都会导致在使用上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现在也是越来越贴心哦，越来越多啊这样子专属于左撇子的一些设计喽。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为朋友们进行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应该算是后续状况，因为之前呢在爆发罢工的时候也有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则新闻。那这个呢是目前呢有最新的决议结果，目前看起来罢工呢是不会来实行。这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好，这科技大厂呢之前哦是传出因为劳资双方来协商关于呢员工的奖金的部分好是谈不拢，所以呢扬言是要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来开展罢工，而且呢加入罢工的规模是有达到了大概5万人左右。所以一旦呢这个罢工罢下去，三星有非常多的订单应该都没有办法如期来完成，也会影响厂商来跟三星下单的意愿，因为就充满很多不确定性，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一批的合作的东西没有办法如期的发出去，所以呢厂商也是国际上的很多合作的厂商也都在观望。好，那继在昨天宣布是说呢谈判破裂之后，因为真的是不能让这个就是说罢工这件事真的成真，因为呢三星对于韩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它的市占率也好，还有对于韩国的 GDP 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在传出要来有罢工的状况的时候呢，它的股价也是应声下跌，所以连韩国的劳动部这边呢也是继续的来跳出来，就是要很积极的来协助双方来去做协议。好，那么呢这个劳资双方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对话，虽然说昨天是谈崩了，但是呢也有新的决议出现，所以呢本来今天早上的时候工会是说暂缓罢工，先看最后商讨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再来讨论。那目前呢是赶在最后关头，真的是在 deadline 前达成了初步的协议，预计呢5月22号到27号会交付工会的员工来进行投票。在此期间呢原本将近 4.8 万名的员工发动18天的大罢工就是会暂缓，所以应该就是说等待投票结果，就目前都是暂缓。那至于这个投票结果过还是不过也是大家蛮关注的。那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到底达成了什么样子的协议，就是说根据劳资双方初步签署的这个2026年度绩效奖金的初步协议呢，三星未来会在既有的年终的绩效奖金之外，

再继续好在年终绩效奖金之外呢，好再继续提拨好另外提拨业绩 10.5% 作为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而且是不设上限，其中40%会分配给设备解决

绩效奖金的规模呢是会多达了 31.5 兆韩元，大概是新台币7456亿元。那每名员工呢可以以股藏这个库藏股的形式分得最高 5.4 亿韩元，也就是新台币1278万元的绩效奖金，再加上既有奖金呢有望哦领到6亿多韩元。那这个消息一出呢，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今天上午也是大涨了 5.3%。 那有韩国的券商哦是分析师呢也是表示，就是说投资人呢对于罢工的不确定性消散哦感到呢是比较松了一口气。目前看起来这个罢工真正可能可以实施的机会应该是蛮低的啦。好，不过呢这一项协议哦也不是说对投资人都是全然的利多，因为在三星未来可能需要提拨更高的劳动成本，这个增加呢是有关的准备金会压缩营运的获利，因为就等于是盈利的一部分要拨更多给员工，所以实际的盈利可能那个总金额的数字可能会有一点下降。那不过呢总是比这个产线停摆来得好啦。那目前就是劳工非常积极的在争取他们的相关权益，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走到最糟的地步，就是罢工赶在最后关头呢是达下了初步的协议。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最后一搏》。

来自于布朗跟魏如云共同合作的歌曲《最后》，哦，感觉呢是爱到最后有一种这个不破不立的感觉，哦，最后呢还是，哦，来放手，哦，让自己呢从这一段感情当中走过去，也是成长了。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1:29，我们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国道3号南向的57.9公里往大溪的方向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上面，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注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音乐声声，我们待会儿1:30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针对军购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文安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川普与赖总统通话的讯息，但他也强调台美沟通畅通无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多名立委关切，若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这将会是台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最高层官方对话。立委询问总统府与国安会相关因应，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讯息。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但潘孟安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请国人放心。
3: 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呢，畅通无阻，而且不管是美国国会，不管是众议院、参议院，包括这个国务院以及这个在台的机构，这个 AIT 呢，国安会、外交部跟总统府都保持的非常大的畅通，沟通相当好。
2: 立委也询问是否对此进行沙盘推演，潘孟安强调，台湾近来的努力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安全枢纽。有人疑虑台湾会因为谈判牺牲，但他请国人大可放心，因为川习会后，美国透露三项讯息，包括对台政策不变、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军购只跟台湾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重申，台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跟美国立场一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随着台风与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记者罗家慧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5: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4: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七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南知名文创 IP 杭阿喵雷斯阿苏比玄物店在爱国夫人馆开幕，邀请大家探访台南巷弄，感受城市慢活魅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 Les Asobi 在爱国夫人馆开幕，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带领民众走进融合台南街景意象跟本土语言文化的特色空间，感受兼具设计美学跟慢活氛围的全新城市文化据点。他说：“
7: 菜市啊，代表咱的夜市，吼，加咱的菜市啊，一挂，shopping 的这类文化。”行业代表动车是大航海时代的一些文化，所以他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有出的这个叫做诞生三星的那个背景出来，但是出来了不管是老人家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很欢喜打来阿苏比来看一下，这样好不好？
6: 文化局表示 Let's Asobi 品牌源自对台南城市的气质还有生活节奏的观察。

0: 品牌名称中的 Asobi 取自日文游玩的意思，这里不仅是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更是航阿喵 IP 品牌旗舰基地跟文创交流汇聚平台。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山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南向65公里处，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真的是车子比较多，下交流道的时候呢要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行进多加小心了。还有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的其余路段施工情形，国一南向116到120公里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继续往南走，头屋前的南向126.2公里出口匝道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一的北向153公里，这里是往三义方向一辆故障车停放，以及北向131.4公里过了苗栗路段，还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国三，在国三南向57.9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南向的69到70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呢，则是出现路面的散落物，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有这个一些掉落物有一些后方在运一些物品的话呢，小心一定要把它固定好，不要变成国道上令人困扰的掉落物咯。那具体这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三南下57.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中内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把最新路况来告诉我们，提供给其他的用路朋友们做参考咯。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林珊的歌声《Do We》，一首台语歌曲，一起来听。

首先来到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大家现在呢可以同步在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有进行同步的频道试播，或者是呢也可以下载1968，也可以呢在下载我们警政府

服务的 APP、哦、那上面呢也可以来用网络及时收听到、哦、这个金广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一个未来前景的发展、啊、这个呢是新竹县政府来携手国体大还有威尔利斯、哦、这个产官学合作来打造女子足球发展中心。那其实最近也很火红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的足球赛，很多球迷还有很多的国家呢都是、哦、在朝向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哦、来逐渐的、这个迈进、哦、因为呢随着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好，那很多朋友也都是迫不及待，那也开始去分析就说哇这一次呢哪一个国家队最有冠军相，然后又有哪一些名将要来出征。好，那台湾呢其实在足球的培育上面呢、有在做，但是呢、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么的被大家来做，被大家来了解，大家好像还是比较多的重心是放在棒球啊、或者是羽球啊这一类的项目上面。但是呢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的选手也是持续的发扬光大，那也希望足球的选手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啊，跟舒适的练习的环境，更加专业的、培育、来让这一些选手们呢能够不断的、来、继续的成长，那也是来推广女子足球的运动、那这一次呢是由这个新竹县县长杨文科、还有呢国立体育大学的副校长黄东志跟威尔利斯科学城足球学院、院长呢一起来共同签署、来协助新竹县呢建立具备国际视野的在地足球教练跟师资的人才库，也强化新竹县的足球三级培训体制。好，那也希望呢能够成为、台湾足球运动推展的一个领头羊。那新竹县呢其实也是长期重视体育扎根跟三级的培训，那希望借由呢两个专业的力量一起来把新竹县立的第二体育场打造成女子足球的发展中心，那也是新竹县推广足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好，让新竹县成为呢培育足球人才的一个摇篮，好，也可以享有更顶尖的训练环境，未来也有机会可以代表台湾站上国际的舞台。那这一次呢是以人才培育、场域建立、师资扎根为三大的主轴，国立体育大学会提供涵盖训练理论、运动科学还有实务技术指导的系统性教练培育课程。好，那另外呢这个足球学院、则是会引进国际足球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模式、国际教练的培训资源跟训练体系，那县府则是整合公有场馆的资源以及新竹县第二体育馆为核心的训练基地，三方呢一起发挥各自的所长，建立从基层到职业完整的足球人才的培育连结。啊，那也希望呢，这一次啊也有立下了一个目标啦，希望呢台湾女子足球在2031年有机会可以踢进世界杯。那当然人才的培训也要从基层开始，好，结合好的运动科学设施跟训练方法呢，好，当然这一次聚焦在女子足球也是希望能够来把运动平权、性别友善跟国际接轨融入在体育政策之中，好，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参与持续发展运动，让这个环境呢能够更加的、更加的友善，更加的优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是新竹县呢要来打造在地的女子足球发展中心，在运动这个项目上面呢越走越远哦。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那其实我觉得足球真的是一个体力消耗巨大的一项运动，因为你平常可能一些、打网球啊或者说打羽球也好啊，虽然也是很累，但是相较于足球来说呢感觉应该没有像足球这么累，或者说发力的肌群不一样，因为足球真的是要全场跑来跑去、光用看的都觉得好累哦。好，然后每一个足球员的脚步的肌肉、腿部的肌肉真的哦是感觉不小心踹到别人就会倒下来的那种感觉。好，然后每次都在绿草地上面疯狂的奔跑啊，追逐那一颗球啊，整个体力消耗也是非常巨大，所以一个好的场地还有好的教练，比如说在怎么样跑，或者说怎么样在运动过后放松肌肉，才不会造成

比如说可能一些运动伤害、哦、这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呢这次的一些专业的资源也有来做一些整合、哦、那希望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蛮喜闻乐见的、哦、那也希望台湾在足球的未来发展呢能够蒸蒸日上。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小男孩乐团的歌曲《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来自于黄蓝白的歌声《奔跑少年》。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1:58，最后也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因为呢，有新增掉落物的状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往高架南向的50公里过桃园的地方呢，是有散落物在国道上面。目前好像不太清楚具体的掉落物是什么东西，但也提醒大家行经要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16到120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呢，是在国一北向120到117公里，这里就是相对的哦，就是南向有施工，那这里呢北向哦，差不多路段呢也是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还有在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的施工也是目前还在持续进行。接着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三，国三南向57.9公里往大溪方向呢是有散落物掉落，那还有在过了龙潭的南向69到70公里这边的散落物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大家行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2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那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则是为大家进行今天周四的节目单元知识微波炉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成语的由来。好，没有想过哎，这个由来居然是这样。好，待会儿呢就一起来收听喽。待会儿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路间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的上坡处散落碎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28到0公里，许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九线北上17.7公里，在清潭路段前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
1: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2: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1: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2: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

匿名的宝贝。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09，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声哦。在歌曲过后，我们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高架南向50公里处这边掉落的散落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呢，也新增一起，这是施工的状况，南向116到120公里的施工还没有接获结束。北向路段呢，则是在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施工。北向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北向的74.2公里呢，这里是有散落物掉落。这是在杨梅端前的路段，国道三号这里是南向57.9公里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向79.3公里关西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如果准备要下交流道，请记得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咯。另外在国三北向62.7公里大溪路段则是也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08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ames Arthur Empty Space， 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圈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知识微波炉。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那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时间来到下午2:16，要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知识微波炉。今天要一起来热起来的冷知识呢，是关于一个成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叫做“路遥知马力”。它其实好像也不算是很完整的一个成语，因为大家印象中这个成语应该就是四个字吼，但是呢它是有被收在这个成语典里面的，路遥知马力。那它下面还有一句是什么，日久见人心。那这个成语呢其实意思就是在说呢对于就是一个人你可能呢不太了解他好，那你对一匹马，比如说你要在那个路程的时候，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一匹马的能耐是怎么样，它可以跑多远啊，跑多快之类的，但是呢路途一长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匹马呢它的体力好不好，能不能呢负荷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所以叫做路遥知马力。那日久见人心就是人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你就大概知道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他人是好啊是坏啊，有没有一些不太好的念头啊，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合不合，那其实就是要相处下来之后就会知道嘛。所以呢就是以这个路途遥远那马的一个力气来去比拟同样的状况，就是说日久见人心。那大家都会想说哇，这就是路遥，应该就是路途遥远，那马力呢应该就是马它的力气呀，或者说它的力量，应该是这样意思。但是要告诉大家路遥跟马力呢其实是两个人哦，大家听到有没有觉得说什么回事啊？那其实呢路遥跟马力其实是两个人，好，那呢他是古代戏剧里面的两个人，好，所以呢其实也有点不太清楚，就是说路遥知马力这个到底是路遥知马力这句话先出来，还是说呢是这个古代戏剧里面的这个人先出来。但总之呢他也是有被收录在这个成语的一个注释当中，所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呢其实是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马力，就是说这个是戏剧里面两个人，所以这个两个人有可能也是虚构的啦，就等于是以前剧本里面的人的感觉。好，那呢这其实就是说宋朝有一个人叫做马力，他就是路遥知马力那个马力。那他在赴京赶考的路上呢，就是反正他就是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是上京，就是像现在可能说比如说我要去台北打拼这种感觉。好，那呢他没有想到，因为以前到那个京城的路上真的是会离蛮远的，动不动呢就是一两个月的车程哦，而且还是要快马加鞭。那在这个路上呢可能那个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突发状况。那这个马力呢他其实就不太怎么说运气不太好，好，所以他就遇到了强盗哦，而且呢不但东西都被这个搜刮一空，就是被抢光光之外呢，他人还掉到了江里面。这个时候一位呢叫路遥的好心人就路过了，看到他说啊怎么这么惨，还掉到水里面去，就把他救起来。好，然后呢他还把他的田卖掉来这个换取钱之后，把他自己的家产就把这块地卖掉之后换到了钱，然后他就把这个钱拿给马力，就说哎，好，你看你这么惨，那我这边呢给你一点盘缠，那让你呢好好的可以衣

照你的规划来去京城，好，就是呢还送了他一批驴子，好，让他呢到京城去，好，就是完成他原本该去的地方。好，那在这个戏剧的编剧里面呢，这个马丽啊，他姓马，所以呢他其实在京城呢他其实

好，这是这个马汉哦，就是说，据说呢，就是玛丽的叔叔。那马汉呢，哦，他就推荐他的侄子玛丽给包拯，哦，那之后呢，玛丽也就是受到了重用，哦，据说呢，玛丽哦，后来还帮这杨宗保，哦，也就是杨家将里面的穆桂英的这个老公，哦，杨宗保征讨敌人有功，所以他之后呢，还获封了郑国公这样子，哦，所以呢，他就在京城混得很好。那没有想到呢，世事难料，哦，玛丽他这个起父之后呢，没有想到他原本的恩人，哦，这个时候呢，也是突然家道中落，贫困潦倒。那他后来他其实也知道说，玛丽呢现在混得还不错，所以他就觉得说，啊，现在没办法了，就是又没钱，然后呢走投无路了，他就想到玛丽，就说他好像现在混得还不错，好，那凭借之前的这个救命之恩，不晓得呢能不能去请他帮帮忙这样子，好，所以他就要投靠玛丽。那他就是到京城去找到了玛丽，那玛丽呢就是非常殷勤的款待他，好，也是对他很好啊。但是呢后来哦，玛丽呢他是因这个上面好，就是叫他呢这个叫他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就外出，好，所以呢他这个外出洽公的时候，他就没有太管到玛丽的事情，因为他就觉得，因为他就是一时就是在忙工作嘛，就想说，哎，他就在家里待得好好的，就没有刻意去吩咐啊，要去特别照顾他之类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在比较脆弱的时候，就会很敏感，就会想很多，好，所以这个时候路遥呢就觉得，哎，好像被冷待了，好，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在这边待太久了，然后就是等于像什么穷亲戚早上。上门哦，是不是被嫌弃了？好，他是不是呢嫌我待得太久了，所以他才自己去外面避避风头？其实呢是为了要躲我哦，所以他就疑心病发作，就觉得说呢，他这样子忘恩负义哦，就是。你看不起我就直说就好了，你何必要躲到外面去，弄得好像我是多需要你帮助一样，反正就很生气，所以他就走了。好，那这个玛丽她其实是被冤枉了嘛，但是呢她其实一路上都有派人暗送这个路遥，一路上呢就是帮他打点啊，让他平平安安可以顺利的回乡。而且呢路遥最后到家里之后呢，才发现在他不在这段期间，他家里的房子啊等等的全部都被修好了，是可以说是田庐一新的状况，所有这个田产啊，好，家里的房子全部都被翻修了一遍，所有都弄得好塞好塞啊呢，哦，那才知道说啊，原来他错怪了玛丽哦，玛丽呢原来是一个非常有义气，而且呢很懂得感恩的人，好，所以这个路遥呢也是直来直往的人啊，他之前呢虽然很生气，但这次发现错怪他之后呢，也是非常羞愧，赶快就跑到京城去跟玛丽认错，哦，就是说，哎，你真是个好人，我之前错怪你了这样子。所以呢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呢这就是所谓的路遥知玛丽，就路遥呢才知道玛丽这个最后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报恩的人，所以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虽然中间呢一度是有误会，但是呢一样是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在宋代的一个这个话本，或者是说在宋代的一个剧本里面呢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据说呢也是跟路遥知玛丽这个成语有关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不是蛮震惊的，原来路遥跟玛丽是两个人，不是说真的说是路途跟玛丽，虽然不知道这个成语跟这个故事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先，但现在对我们来说呢这两个都算是起源，这个成语的起源，所以大家呢下次也可以分享这个蛮有趣的故事，原来路遥跟玛丽应该是也可以说是两个人的名字哦，好，他们之间呢有这样子一段误会来误会去的一个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我们刚说到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那梁静茹呢，他有一张专辑，是应该是化用的这一个成语的典故啦。好，那他这一张专辑叫做爱久见人心，那也推出了同名的主打歌曲爱久见人心。那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呢，也是要爱久才会知道，才会见人心，才知道对方呢会是什么样一个人，要经过相处过后才知道呢这个感情对面的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喽。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爱久见人心》。待会儿两点半哈，我们还没到三点，两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喽。待会儿见。

0: 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与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收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行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2: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了假外国军医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辛苦积蓄。请听以下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4: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又到芒果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6: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6到7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7: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6: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 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4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首先来到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现在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呢剩下50公里，车子比较多。还有在国一南向65公里处，这里的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拥挤的状况，要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116到120公里过头份路段呢，也是有沿线施工。国一北向110.4公里呢，这里的施工维护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哦。这里呢是这个施工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好指挥跟告示来行驶。国二东向部分8.6公里呢，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则是也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有更多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蔡陈佑的歌声《飞蛾与蝴蝶》。

首先来到下午的2:5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是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国一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真的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这个状况呢要提醒大家多加的小心留意，那也要保持呢跟前车适当的安全距离。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呢，这是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110.4公里这起施工维护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关心的就是今天交安资讯站。好，那我们呢常常都是在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呢一定要注重在路上呢要来礼让行人。那为什么会一直来跟大家强调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呀，看交通的统计的数字就可以感受得到，114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来到了2858人，那114年呢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行人就来到了354人。这354人呢只是行走在道路上，没有想到就丧失生命。所以真的提醒大家，路口减速是一个基本的观念，行至路口不管有没有人车，我们都稍微呢放慢速度来左看右看，确定没有人我们再来开车，那也要随时做好停让的准备。而且呢现在的交通的法规也是针对于停让，路口停让呢有比较严格的规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2项的规定，行经行人穿越道或是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不暂停让行人先通过，会可以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而且呢还会违规记点3点，1年内呢记违规点数达到12点会吊扣驾照2个月，2年内吊扣驾照2次呢再经违规的话会吊销驾驶执照。那其实大家如果是行经有一些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跟着红绿灯走嘛。但如果呢是在一些无号制路口，那有些朋友们呢可能就不太记得，就是说这些无号制路口，但是它也有斑马线，也有行人穿越道，那可能呢也会有行人出现，那可能就不太会记得，就是说要来停让行人这件事情。所以呢提醒大家不分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号志，只要呢是经过路口，那或者是有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来礼让哦。接下来呢也是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彭佳慧，因为爱的关系。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200.7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往北 367.5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则是有铁管掉落。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3.5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老鹰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52.2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并且有自小客车压到后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5.5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帆布，台三线南下 74.5 公里荣民医院之前货车帆布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有大石块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至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

0: 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0: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辛苦，
1: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南下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向65公里。

理处呢，这里是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95.4 公里往新竹方向也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国一南下116到120公里过了头份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一北向 110.4 公里这里呢也是头份的路段那持续呢施工也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国道二号有新增拥塞的路段了，是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行车速度现在降到60公里以下，并且在东向 8.6 公里出口匝道的部分呢有拥塞的状况，下交流道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车多排队的感受。另外在国道三号则是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在国三的 58.4 公里 58.4 公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目前现场好像还没有看到最新的相关资讯。好，那要提醒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在北向的路段，是西湖服务区前 139.1 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三北上 52.2 公里呢是有铁架掉落占用了中线中内侧车道还有中外侧车道，而且在这边的路间还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好，那这起状况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的留意一下了。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oldplay Higher Power。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了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这个周四警政最安心。今警政最安心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大家呢心目当中想要呢一起来做公益呀，或者说呢参与一些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呢要小心诈骗，而且现在的诈骗集团呢都有专业的分工，以假乱真要来取信于你。那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案例哦，被逮获的状况。好，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有可能现在也会有同样的诈骗手法在市面上流窜，所以大家一定呢要小心注意。好，以这样子的一些诈骗的典型来了解他们的手法，比较呢不会来上当哦。那这个呢是有一名23岁的陈姓男子，他组成了一个诈欺集团，而且他很坏的是什么，还以公益的形象来包装。那他呢是其实是要做这个假投资的诈骗，那他呢就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大量的投放，比如说滑个影片啊，滑个贴文啊，就会看到什么旅游亲子啊，宠物啊，这些公益的广告。那他里面呢就会告诉你说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啊什么之类的，加入呢 LINE 的投资群组，那去进行行骗。好，那他制作的这影片呢，其实就透过很多素材的拼接啊，其实几乎是即可乱真，只是他里面给你都是假的资讯。那而且呢，他不仅自己做，他甚至呢还以每片大概6000元的价格卖给其他诈骗集团，所以其他诈骗集团可能没有能力自己做这些行销的，还会花钱跟他买，所以呢这个都已经形成一个专业分工的状况了。那新北市的刑大呢，在去年6月开始陆续执行搜索跟拘提，也查扣了大量的证物，清查不法所得高达了1.4亿元。那警方询后呢，是以组织加重诈欺、洗钱等罪嫌来移送法办。而且要告诉大家，有些朋友就说可是我如果加入这个投资群组的话，就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再退出来就好啦。要告诉大家，他透过广告呢吸引你加入 LINE 的群组，而且呢他还是就是会伪装成公益的广告，那你进去之后呢，他当然不会让你自己在里面看看走走然后就出来了，他一定要吸引你留下来。

所以他其实呢会由他自己的诈骗集团的成员假扮成投资成功的暗装，好，那在这个群组里面呢营造热络的气氛，就是说诶，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这个兄弟姐妹好康到修伯，里面呢还会有什么打卡抽奖啊，发送小礼品啊，

啊，好，这类的好，这个专案企划，这其实都是假的。好，那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是公益的企划或什么的，然后甚至呢，啊，还标榜就是说哦，你投入哦，没有什么风险啦，都是稳赚不赔，而且高额回报哦，就是我们这么熟了才跟群组大家分享之类的。好，那甚至他为了要提升可信度，还在社群上面对外招募临时演员跟工作人员，实际拍摄一些投资获利成功案例这些宣传的影片，他就是为了要营造呢专业投资团队有在运作的假象，所以被害人就说：“哎，这些人他都有影片都已经拍出来啦，不可能是假的吧？”但是呢，他搞不好早就是专业的演员。好，那其实呢，就是要为了取信于这些群组里面的其他被害人，然后这全部都是假的。好，那另外这个诈骗集团风格也非常精细，有资通的机房，好，会操控话术跟整体的流程。那另外还有收购人头的门号啊、话务手机来联系被害人。另外呢，还会指挥车手面交取款，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犯罪链。那这个侦办的过程其实也蛮不容易哦，有历时将近一年来追查金流。那在114年6月到今年的3月之间，发动搜索跟拘提，有查扣了手机、假投资的文件、伪造公益证明文件，还有现金等证物。好，终于呢是将这名陈姓男子为首的16名成员全数查缉到案。好，所以呢，大家哦在做公益或者说呢一些投资标的的时候，千万呢不要一时的冲动，好，也不要呢听信别人的话，好，来去做投资，好，因为这个投资的决策都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好，千万不要有人在那边敲边鼓啊，或者是怂恿你啊，你就义无反顾的跳下去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陷阱，他所以他们才要这么积极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明渊的歌声善良的拍狼，这其实呢就是假装善良的坏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全程的节目。那么呢，待会儿3:30是我们的警广新闻，新闻前我们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因为有新的拥塞路段咯。我们呢先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在国一南下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比较缓慢一点点。另外在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呢，在国一路段的南向116到120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头份路段有沿线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这里是120到117公里，也是有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还有继续往北走110.4公里，施工也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另外在北上的中立转接2一直到中立转接1也变成一个车流的瓶颈点，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国三部分则是在南向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车子越来越多了，行车速度也是在50到60公里。还有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在这个台68线的部分。好，那这里呢是台68的路段，先前呢是有一起这个交通的状况，是在东向的，这个是在竹东端拖板车翻覆的一起事故。刚刚这个收到更正的消息，先前是说在台68，但其实呢这是在台三线的事故，竹东端拖板车翻覆，那有造成呢后方的车多，也管制台三线的双向沿河街道北新路的全线车道。目前呢是有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这个具体是在荣民医院前，这是有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呢现场是台三线双向沿河街道北新路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
1: 停等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临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2: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三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

0: 经说，
1: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节路三段路口时，已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停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自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自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0: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游行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九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两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林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四强战以2-0击败韩国女将李佑敏，挺进金牌战，有机会拼下女子队史暌违十年的金牌。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他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忍痛12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一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4: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要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3: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盛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5: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3: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首创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超过30年没有管理组织的4到6层公寓，补助改善公设，并协助成立管委会，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预计3年可以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改善。记者信杰的报道。
6: 江山中市长表示，现行公寓大厦修缮补助申请资格是已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但因许多老公寓未设管理组织，仍有公设老化的修缮需求，因此市府特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就公设改善补助，同时协助社区成立管理组织，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未来3年将可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居住环境改善，
7: 像是楼梯间啊、监视设备啊、门禁啊，是我们补助的项目，每一栋的上限10万块，管理委员筹备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些经费哈，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申请。
6: 桃园市政府表示，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计划重点在立面更新、电梯增设等较大型修缮，至于市府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则锁定低楼层没有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小额公设修缮需求，相关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日截止，为此都发局建管处将提供一站式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桃园社区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

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1968及时路网图，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有一些拥塞的状况。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路段呢，先前这个新竹往竹北车子有比较偏多一点点，然后现在交通状况是有比较好了。好，那另外呢还有是在国一路段的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依旧是车多拥挤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向93公里，这里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这里是在过了宝山休息站路段要往竹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台三线的部分啦，先前呢是有说台68有发生这个拖板车翻覆的事故，那后来有更正一下，这个具体呢其实是在台三线的南下74.5公里呢是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具体的路段是在这个荣民医院前。好，那这边呢也是有这个散落了一些物品，一些大石块之类的，所以呢目前现场是双向这个沿河街道北新路呢全线车道都进行管制来做处理，这边呢暂时没有办法通行，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多加的注意，可能需要改道来行驶咯。另外在国道二号来补充一下，国二的东向8.6公里出口匝道呢也是有拥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下了有更多路况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徐佳莹《绿洲》。

时间来到了3:4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黄金年代》，大家呢会不会想到，想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黄金年代？好，自己年轻时候的歌曲啊，好，年轻时候的嗜好啊，或者是说年轻的时候呢追的 idol，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在追星哦，但是呢，这个爸妈当年啊年代呢追的这个偶像哈、追的歌手呢又是谁？好，那现在呢也有时候会吹起一股怀旧的这个风潮哦，就是之前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好，又被呢翻出来，好了，继续呢来跟这一些新时代的朋友们分享，好，那这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是非常的有韵味。那近期呢有一部传记电影，也是呢可以说我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也常常看到这一部传记电影的讨论，那也让更多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新时代的朋友们呢认识这一位传奇的流行天王，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在这部电影在4月22号的时候在台湾上映，那现在已经差不多上映一个月了，但是呢讨论的热度没有快速的散去，而且不止呢是台湾的网络讨论有续航力，海外的票房也持续加温。上映之后第四个礼拜在北美的市场进账了2610万美元，大概是新台币8.2亿，所以呢在这部电影在上映一个月之后呢甚至逆势成长，重回北美的票房榜首，全球累积票房也来到了7亿0380万美元，大概新台币221亿元。好，那他呢在台湾的总销售金额也达到了8090

5万元，也是近期外语片哦，这在台湾的表现仅次于同样是哦非常有情怀的一部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那是有非常好的成绩，好，那在网络上讨论度也非常高哦。那在网络上面，大家呢主要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好，第一个可以是呢来一窥哦 Michael Jackson 他传奇的流行天王的一生。好，而且呢这一次哦还是由他的侄子哦Michael Jackson 他的亲侄子来主演。好，是这个贾法 Jackson 哈、哦。那他的还原度呢哦跟舅舅哈、哦、也是在这个外形上面本身就有神似哈、哦，然后他的亲侄子来演绎呢也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度。上映之后他的表演也成为片中呢很受肯定的亮点，因为他对舞步神态还有舞台姿态的掌握呢，很多人都说哇非常的还原、哦、而且呢他要面临他要接演这个电影，其实应该怎么说压力也蛮大的、哦、因为大家可能会、哦、在抠一些细节，比如说像不像，或者是说舞步的利落度啊，停顿的节奏啊、哦、或者说抬手转身的时候的气场的还原度有没有办法呢还原到、哦、这个顶级流行巨星舅舅的这个程度、哦、那很多人呢就是说、能够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一部电影，重新看见 MJ 的招牌舞步造型跟舞台场面，其实就已经是进场的理由了，很像给歌迷粉丝一个充满怀念的礼物。那另外在里面呢这个定格讨论的核心就是很多经典歌曲的场面的重现，比如说 Thriller 战力 Beat It 这个 Beat It 那很多人呢都是对 Michael Jackson 共同的记忆，所以呢虽然没有办法在现在很多的演唱会啊或者说电视的舞台再度看到他的表演，但是呢当旋律舞步跟灯光能够在大荧幕上面重现的时候，仿佛就回到那个属于 MJ 流行天王时代的舞台。好，那就像刚刚分享这首歌曲黄金年代一样，直接把大家拉回了这个黄金年代。好，而且呢也很多人推荐给喜欢音乐的观众，很多人呢可能没有经历过，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没有经历过 Michael Jackson 的时代。好，那也藉由这一部作品能够呢来了解这一位一代的流行天王的事迹。那另外呢这个当然也是有一些讨论啦，就是对不是铁粉的观众来说呢，就是可以作为认识 MJ 的一个入门。不过呢对于他后期大家知道 MJ 有陷入一些争议，那这个部分则是比较没有琢磨。那但是很多人就说看完之后就觉得很像是看了一场演唱会的感觉。好，那另外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一些经典的装扮也是再度掀起了讨论，比如说他有这个经典的白袜啊、单手的手套、礼帽啊、军装外套跟臂章。好，那像是大家就讨论就是说黑鞋搭配白袜是 MJ 最具有代表性的舞台造型，那就有人去分析就是说白袜其实是能让他在比如说做月球漫步啊，或者说有一些舞步的时候呢能够让他的脚步在舞台上更加的醒目，包含他是不管月球漫步或是滑步啊，或者脚尖停顿，其实白色的袜子都能够让他的动作更加的明显。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6月26号的时候，因为又激起一波呢歌迷对于 MJ 的怀念。好，那在6月26号的时候呢，在圆山台湾的 MJ 粉丝也要举办一场纪念的活动，因为6月25号是 Michael Jackson 的离世纪念日，所以在隔天呢来举办纪念活动，希望透过经典的歌曲舞步跟粉丝来交流，把想念从电影院呢延续到现场。那在当天是在圆山露天广场这边晚上7点的时候登场，是免费自由入场，在当天呢会有经典的舞曲歌曲播放，大家可以呢一起互相的交流，一起重回这个流行天王的美好年代。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要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非常经典的歌曲 Beat It。 好，大家应该还蛮久没有听到了，借这个机会呢一起来共同怀念这一首经典。待会儿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也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待会儿会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那我们就明天下午再会咯，拜拜。

0: 术高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59.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 371.5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248到 247.5 公里之间过大林交流道有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交流道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 74.5 公里在荣民医院之前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管制台三线的双向从沿河街一路到北新路的全线车道，另外先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的大石块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90公里过汉堡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台61线继续往南在251到 251.3 公里之间水井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快乐 Note 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点过4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点到6点半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喽。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在我们这个桃园新竹路段，其实看起来还好哈，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台三线，好，南下 74.5， 这是来自新竹哦。好，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一个状况，目前管制台三线双向沿河街北新路，好，全线车道。那这个北上的一些石头已经脱掉撤离了，那事故车辆也已经翻正了哈，但是还在处理当中。好，麻烦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哦，这是应该要改道行驶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段路的车速也会比较慢一点。台61线双向在南寮，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这里的车速只有30公里。中山高在北上110.4，有施工在进行，这是头份。

段。那目前在桃园呢，中立转接一二哈是南下的部分，车速比较缓慢。到了平镇系统这边也是哈，有一段路的车速会变慢。国道三号南下 59.3 哈是有车子抛锚停放。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咯，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如果是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来自林俊杰的歌声《江南》。

好，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声《江南》。好，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我们新竹县哈今天的一个好消息。好，那就是智慧交通在进化。为了持续推动近邻转型，还有永续城市建设，满足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充电的需求。那新竹县政府呢，也是积极争取中央的补助经费，在新竹县内呢，27个公有停车场要建置充电桩。那第一批要启用的呢，是在下个星期一要、哦、5月25号要启用，有16个地方的公有停车场会有充电站可以来启用。那第一波呢，就是在竹北、竹东、湖口，好，有10个乡镇市呢已经完成了建置，好，那一共有83枪、哦、就是说充电的地方了哈、哦。那快充是18，慢充是65，那下礼拜一呢就能够正式的上线启用。因为我发现我们新竹县哈、哦，这个电动车还蛮多的哦。好，那所以呢，这个电动车就是需要充电嘛，好，怕就是说万一没有充到电，那就是很伤脑筋了啊。好，那这次呢，这个充电站是由华城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建置跟营运，那16处啊，下周一要启用的呢，在竹北、竹东、琼林、关西、新埔、湖口、新丰、北埔、恒山以及五峰乡哦。好，那这里呢也都有配置防火毯跟灭火器，那充电桩也具有过电压哈，还有过电流、短路、漏电、过载这些保护措施，也有紧急断电的开关，好，请大家可以放心。好，那重点来了，要多少钱呢？好，为了确保营运品质跟服务的稳定性，好，县府是落实使用者付费的原则。那充电的收费方式呢，也是参考各县市的行情。慢充，好，就是每度8元；快充每度14元。好，可以透过 App 绑定信用卡、签账金融卡，或者是任何的一种好电子支付，都能够来完成付款，应该是相当的方便。但是呢，为了避免说这个违规占用的情形，有一个法叫做停车场法。好，那还有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及其充电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还有另外一个新竹县境内公有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使用规定。好，这个3个法哈。那如果说没有使用充电设施充电，好，是不能够停下来的哦，就说你不能占用，人家需要用的人不能用，对不对？好，那这个快充充电的时间呢也是限制30分钟，违规的话呢是有罚则的哦，要处以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哦。5月25号，新竹县首波公有停车场的充电站要全面的来启用。好，第一波有16个地方。

好，大概在2:40左右哈，神道台三线南下74.5公里，好，这边有这个大货车翻覆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还有石头散落哈，占用了北上的内侧车道，好，因为它是南下翻覆了，好，那刚才到现在终于哈，已经是这个北上石头已经拖掉撤离了，好，有待清扫，那事故车也已经翻正，就快要好了哈，但是呢，刚才应该是塞车塞得蛮严重的，这个部分呢，也请您行经省道台三线南下74.5这边，好，就是沿河街北新路这边，好，这个是请您要特别的注意了。好，在国道3号北上26.6新店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190过汉堡路段砂石车爆胎，好，停在外侧车道。在即时的网图呢，目前中山高还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好，只有50公里左右。那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南寮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到这边，好，车速也比较慢。中山高在头份路段，好，就是北上110.4，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好，继续送上轻松的好歌，李心洁所带来的裙摆摇摇。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是来自苏慧伦所带来的歌声《追得过一切》。4:28，好，要再一次提醒您，顺道台三线南下74.5公里。好，这是在竹东荣民医院前哈，这2点多的时候呢，货车翻覆的事故。好，那事实上因为翻覆所以有石块是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现在北上已经恢复通车了，南下的部分呢还在清理油渍啊。好，那所以目前还是管制了台三线双向沿河街道北新路的车道，请大家要忍耐一下哈，因为要好像还是要再等一等。那目前呢是正在清理南下车道的哈这个油渍。那事故车现在是翻过来了哈，我相信就是现场看到的话，应该觉得说真的是蛮危险的哈。好，那是从2点多到现在哦，应该还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够完全排除。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过大竹，好，4:2到4:3这边内侧车道有铁锹掉落。好，在音乐声过后呢，好，是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研院近期在美国对微软公司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中研院在今天表示，微软的 Visual Studio 等套装软体侵害了中研院针对输入法一些特殊功能的专利权。案件经过了3到4年与厂商协商，寻求合法授权的空间，但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才会提出控告。宜兰有一名66岁的退休妇人陷入了网络交友的黄昏之恋陷阱，被骗走了20万元之后，对方又狮子大开口要索取60万元。妇人惊觉受骗，向警方求助，埋伏员警趁双方在面交的时候，当场逮捕了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刘佳慧的报道。
2: 宜兰警分局接获诈欺面交情资，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前往圆山乡周边埋伏监控。当天中午，一名来自新北市的48岁王姓女车手

0: 依约现身，准备向被害人拿取60万元现金时，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一涌而上，当场将他压制逮捕。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1: 当天犯嫌现身，准备与被害人进行面交时，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一拥而上，当场活逮负责出面取款的女车手，并成功拦阻被害人差点被骗的退休金共计新台币60万余元。警方在现场除查扣全数不法所得赃款外，也起获犯罪工具手机一支。”
0: 这名落网的女车手供称，自己是在社群平台翠上面找到打工机会，在一指示从新北跑到宜兰取款，没想到钱没拿到就被逮捕。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移送法办。王姓女车手在讯后被裁定羁押禁见。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假借网络交友名义诱骗民众面交或汇款，遇到可疑状况务必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65岁的陈姓女子因为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的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脑压升高，就恐怕会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有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4: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药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3: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彰化县鹿港全民运动馆工程进入了上梁的阶段，预计在今年底完工。县府表示，未来能够服务鹿港警分局辖县内大概有16万的人口，成为海线区域最重要的运动据点。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为让鹿港全民运动馆发挥最大效益，县府提前布局周边设施。已经动土的鹿港高中东侧通学道路，不仅守护施设安全，更直接衔接到全民运动馆旁，串联妈祖路、鹿西路以及台61、台17线，提升通行的便利性。未来不论是学生或社区民众，都能透过便捷安全的人行道直达场馆。
6: 我们希望秉持着全龄化的一个这个设计理念，里面有温水游泳池、篮球场、羽球场、桌球室，还有我们的健身房。那这个部分要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总经费将近4亿元，全部都有现款来支付。那预计在今年来完工哦。那可以服务大概在周遭大概有16万的人口，包括我们沿海地区的。
5: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是彰化县八大生活圈运动拼图中的关键节点。随着彰北、彰南、和美馆陆续到位，县府将持续推动20、西湖、田中及北斗等地的场馆建设，串联运动、观光及在地产业，建构跨区域的运动服务网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到明天呢，这个封面还是介于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云量跟水汽都是比较增多。那在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但是在明天呢，虽然有些零星降雨几率，但感受仍然偏闷热。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南部的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

0: 在屏东补充水分哦。在午后有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今天到明天交通往返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得不到你。再会啦，槟榔西施，我永远深深爱着你，你永远远在天边。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2: 好，4:41了，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那2:00

发生的这个省道台三线南下74.5公里货车翻覆，这个大石块货物散落，这个部分呢终于在刚才4:32的时候这个排除，完全排除了。好，那这个货车翻覆是南下了，但是它因为车上是石头，载的是石头散落，是影响到北上的车道。那北上呢比较先能够通车，但是这个驾驶是受伤的，目前已经是完全排除。这是我们新竹公务段的回报。从2点多到现在是花蛮久的时间。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这个南下也是塞车了哦。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南下内湖，好，这三个地方的车速也比较慢。

好，虽然上个礼拜呢在下雨，但是本周的雨就没那么明显，而且呢天气就非常的热。那天气炎热，如果遇到突然下雨呢，就很容易造成积水，那这也就成为了这个蓖莓蚊滋生的温床。好，那环保局呢为了提升我们社区蓖莓蚊防治的观念还有环境自主管理的能力，好，先是从我们的湖口乡来办理这个蓖莓蚊防治宣导的活动。好，那其实请了名师来哈，专业课程讲授，有案例的说明。好，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对这个登革热的防治的观念能够再强化啊，这个所谓的寻道清刷，寻呢就是寻一寻哈，比如说种菜的地方啦，或者是有放盆景的地方，好，寻一寻，如果看到积水的话就把它倒掉，然后把它清一清，最好是把它刷一刷哈，绝对不要有让蓖莓蚊能够来好这个存活下来。那登革热的防治还有环境巡查重点哈，这些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要做到哈，不要想说啊这跟我没关系。好，那蚊子飞来飞去哈，所以说这个是大家一起要做的哈，就是平时预防，及时清除，社区共管哈，这是相当的重要。好，那另外呢，新竹县政府卫生局也会在5月27号办理登革热的教育训练。好，刚才那个登革热防治是环保局。好，那你看，不是跨局处来好共同来做登革热的防治哦。好，那5月27号呢，这个登革热的教育训练邀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博士，还有卫福部机关署的专家来担任讲师。会向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各局处，还有卫生所、乡镇市公所、国小啊、机关团体等等，好，这些人员好，就是说要上课了哈，一起来分享蓖莓蚊相关疾病的预防跟防治，希望能够扩大宣导的效果，大家合力的来防治蓖莓蚊滋生，守护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好，提醒大家哦，大家也可以自己先检查一下，好，家里是不是有花园，是不是有盆栽，是不是有水盘，好，一定要把它水倒干净，不要让这个蓖莓蚊有这个住下来的可能。

好，这是两个女生的合唱哦，哈，来自 Brandy 还有 Monica 所带来的 The Boy Is Mine。 4:49，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目前都有车速缓慢的一个现象。中山高南下 69.2 出口要排队，那中山高在双向的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的车子也是蛮多的。省道台66线东向平镇一二，好，目前这边车速也比较缓慢。好，客家好歌来自罗文玉以及草头猪小姐所带来的《你的名字像一首诗》，也跟苗诶唱一首诗，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刘德华的歌声《漫步人生路》。好，在中山高南下181南屯交流道，好，内侧车道一台白色的车子6660，好，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它开得摇摇晃晃的。中山高南下170.4丰原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路间有散落物，麻烦大家小心闪避。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湖口副区到竹北，好，车子开始变多，车速也变慢。那双向在91公里的出口也是要排队了。好，来自孙协志的歌声 I just play my guitar。 好，那待会呢是5点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70.4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九线南下 165.2 公里崇德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在边沟上。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可爱的歌声来自王心凌所带来的《嗨嗨拜拜》。时间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在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好，这是向下北向下匝道地方往环中路，目前是车多。那中山高南下170，好，丰原大雅路段呢，这边车道上有散落物，也要麻烦您特别注意了。在新竹路段的话呢，还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好到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在中坜路段一样也是车多了，这是双向的中坜转接道一好到转接道二这边。

好，时间5:11了啊，星期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进行警民之间的节目。好，那今天一样也是反诈骗的宣导，由我们新湖分局副分。

0: 局长陈武龙副分局长带来这个实际案例啊，来跟大家来宣导反诈骗。好，副分局长你好。
1: 你好，各位现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哇，这诈骗集团哈，真的，我们现在反诈是全民运动。那事实上哈，全世界都有诈骗集团，所以呢，希望大家哈，这个从日常生活中也要特别注意，不要想说，哎，这诈骗集团应该不会找到我，哦，还是要小心哦。好，那请副分局长来讲第一个案例啊，这是假投资诈骗，也是我们受害金额比较多的哈。这一次叫做老师代单骗走了退休积蓄。
1: 是的。我想在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诈骗的这个案例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观念，所有的诈骗的手法和过程，它的时间短则几天，长则可以数个月或者是更久，因为它需要一些故事来去铺陈，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被害人可以深信不绝。
0: 是，
1: 那以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第一个假投资诈骗为案例，那我们这位朋友呢，他退休以后，那平常都是透过那个手机啊，会观看一些理财股票投资等讯息，那有一天他在脸书的平台上面看到了一则投资广告，内容写着说，比如专业分析师免费代单，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那当然广告的下方会有许多的留言，这些朋友也会分享他获利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位民众呢，他也起初也是好奇，所以他也是先加入这个 LINE 的投资群组看看，但是这个群组内呢，每天都会有人PO出一些赚钱的截图，甚至于有人也会在里面说，我投了几天而已就已经获利了数十万元，那当然这个过程就是这样慢慢铺陈下去，那几天之后会有一个自称为投资助理的人主动来私讯我们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最近有掌握一个内线级的消息，现在是一个进场最佳的时机，那接着也会推荐我们这位民众来下载一款投资的 APP 来教导你如何来操作使用，那当然我们这位民众呢，他刚开始先小试一下，投入了3万块钱来测试看看，那过了几天账面上这个 APP 上面显示有获利，那当然民众会想说这个到底能不能领得到啊，所以他也去领，还真的领得出来，领了5000块钱，所以他也完全放下了戒心，认为说这个是真的可信度蛮高的，所以当然后面的话这个助理会当然是用一些话术啊，不过他的话术主要还是会劝你就是说最近股市行情很好，大好，你说投入的越多的话当然会赚的越快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啊，所以这民众呢他也陆续的投入他自己的退休金啊，存款啊，甚至于他还跟亲友去借贷，跟银行也去借款，前前后后这样的话投入了好几百万块，直到后来他想要说把一些资金再提领的时候，这个客服却表示说，先生你需要把这个账户先缴一些保证金，
0: 是，
1: 后面又再说你还要去支付一些税金啊，或者是验证费等等，这些话术，可是这个民众做了以后仍然领不到钱，因为对方又用各种理由来去拖延，
0: 是，
1: 那拖延了一阵子，最后这个 APP 某一天在突然的他无法再登入了，
0: 是，
1: 他再进入 LINE 的群组，群组也消失了
0: 哇，
1: 这时候他才发现糟糕，我真的被骗了，
0: 是，
1: 所以由这个案例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当然你在浏览这些理财投资讯息，只要你在看到一些关键的话术，比如说他是说稳赚不赔高获利这一类的话术的话，你要特别的提高警觉了，
0: 是
1: 因为他给你先小额获利是要先骗得你的信任，等到你完全信任投资大笔下去的话你就来不及了，
0: 是，
1: 所以一般的投资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到一些合法的金融机构或者是证券交易所来做合理的 正当的投资。
0: 是啊，大家想要增加收入也是可以理解了哈，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哦，没有稳赚不赔的

0: 好，那些老师其实都是假的哦。哇，这个布线也蛮久的哦。
1: 是的，
0: 是。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 29.2 哦，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24.6 哈，环北路段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好，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台61线北上 32.8 草踏路段路肩有大块轮胎皮，那我们在新竹的话，中山高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车子又是非常多。好，赶快回到我们的反诈骗哦。那第二个案例呢，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哎呀，这一款诈骗也是由来已久了哈。那我们来听听看副分局长，这个怎么是一通电话就骗走了全部的存款呢？
1: 由来已久的诈骗没有错，但是还是有民众会仍然会上当。
0: 是，
1: 那这个案例呢，是因为这个被害的民众他平常有在网络购物的习惯，某一天他也是一样突然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一个购物平台的客服的来电，来表示说，哎，你这个先生，你这个系统设定错误了，你的订单被误设12期的分期付款，如果你不立即解除的话，以后每个月都会持续的来扣款的，那当然民众的话听到的话，心里当然难免会有一些紧张了，想说，为了避免重复被扣款，所以就接着会问那要怎么处理呢？该怎么办呢？所以客服说，那等一下我会请那个银行的专员再跟你联络来帮忙你，再请你配合。
0: 哇，
1: 所以过了一会儿，另外一名自称是银行客服的男子来电，也会跟他讲表达身份，语气很专业，还会说出你的姓名还有买了哪些东西等等，然后他会强调说，你如果现在不马上处理的话，今天晚上过了12点以后就会开始自动扣款了，所以民众当然难免会更加慌张啦，所以就会照着对方的指示，就近前往他家附近的便利超商的 ATM 来操作，那当然一边按照对方的电话指示要求输入你的账号密码验证码等等，那还是会要求你要多次转账来验证你的账户，当然过程中一般人都会觉得奇怪，怎么会要重复操作这么多次，但是对方还是会不断的用一些话术来安抚你说，这个只是一个解除的程序的，不会真的扣钱的，那短短的几十分钟内，他账户里面的存款马上就被人家转走了，那当然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是觉得怪怪的，所以就打到他那个银行去询问，才知道说，哎呀，糟糕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这个功能，他发现他被骗了，所以以这个案例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就提醒听众朋友，ATM 跟网络银行都没有办法解除分期付款，所以当你接到这些所谓的客服啦或银行一直来电话要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提高警觉，那同时呢，所有这个 OTP 的验证码等同提款密码，你也不要再提供给任何人，所以最安全的方式还是不要急，你打电话到你自己的银行来做查证会比较妥当。
0: 还有就是说，其实网络购物是不可免的啦，那就是说它本来是给我们方便的，就因为什么知道你买了些什么，因为可能后台的资料被他看到了嘛，所以他知道你买了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真客服，其实他是假客服，他是骇客把资料害走了，所以呢要冷静的来查证，然后真正是有问题的话，我相信现在网络平台没有那么逊的啦，还给你写说误触成为什么涉期分期付款，好啊，那你就每一期都送来给我好了好，开玩笑啦，但是就是要冷静的来查证，你要想一想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就是说假冒亲友，以前当然了，我当然说，副分局长我认识你，所以别人要骗我可能骗不到，可是现在有 AI 啊，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身伪的一些骗术，是更可怕。那现在的假冒亲友借钱，尤其是我们天天要用的这个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这有哪一些陷阱呢？
1: 以这个案例来说，是个 LINE 的账号被盗用的，我个人也曾经碰过，
0: 是，
1: 也真的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0: 对，
1: 某一天呢，他一样是在突然我的手机收到一个 LINE 的讯息，他说我现在人在外面，临时需要用钱，你可不可以先借我5万块，那可是我觉得说这个

0: 朋友平常他不是这种人啊，嗯、而且现在
1: 他比你有钱，
0: 月初刚好月初，
1: 应该不可能没有钱，对不对？
0: 怎么会突然说要借钱？我也觉得怪怪的，嗯嗯，但是我开始就没有理他了。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在赖讯息回去说，哎、欸，现在才

0: 啊，会完以后对方还会说哎、欸、谢谢你啊兄弟，改天我再请你吃饭。
1: 好像很正常哦。
0: 很正常，都很正常。
1: 但是
0: 男的不到半小时以后他的朋友 就打电话来啊，跟他讲说哎、欸、兄弟，我的 LINE 的账号被账号被偷了、
1: 哦、嗯嗯嗯
0: 哎呀，你会收到那个借钱的讯息你不要理他。
1: 哎不会啦，
0: 来不及了。
1: 是、
0: 哎、
1: 哦，
0: 所以这个案例的话我想我还是要跟听众宣导、嗯、
1: 是
0: 啊，就像最好像我一样，
1: 嗯，
0: 第一个冷静
1: 是
0: 啊，去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有反常啊，再来你可以用亲自打电话给你这位好朋友来确认一下、
1: 嗯、
0: 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形，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些如果是账号被偷的话、嗯、所有的聊天记录啊什么等等都会被利用、
1: 嗯、
0: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还是要利用这些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宣导，
1: 嗯，
0: 反向查证是最重要的，
1: 嗯嗯嗯嗯、啊，好，那哎呀，大家都有朋友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理解一下哈。如果他真的是需要钱，若是真的是你的朋友，他应该还是会继续的来问，你也可以去问共同的朋友哈。
0: 不然他也要打电话跟你说，不是用赖过
1: 来就好。对对对，这样太没诚意了。
0: 是是是。
1: 好，那当然哈，就是冷静是最重要的啦。好，那最后一个案例呢是假求职诈骗，只是想找工作哈，却变成了人头账户哈，还会这个违法哦。那这个部分呢，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刚好有一件哈，跑到宜兰去工作，其实是车手哈。这个就是、嗯、怎么讲，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账户也被利用了，然后自己也变成了哈这个共犯了。那这个部分呢，请副分局长来跟我们拆解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诈骗的情形、
1: 嗯嗯、
0: 啊，就是因为民众的话，现在都有找工作的需求、
1: 嗯、
0: 啊，当然在网络上面会浏览各种的求职资讯，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一个案例被害的民众他也是一样、
1: 嗯、
0: 他看到的一则广告是说、
1: 嗯
0: 欸、高薪行政助理、
1: 嗯、
0: 免经验、
1: 哦、呦，
0: 可以在家工作、
1: 嗯、哼，
0: 月收入50000块以上、
1: 嗯、
0: 那民众也会心动，所以就主动联系、
1: 嗯
0: 啊、对方、
1: 嗯、
0: 那对方也回讯息表示说、欸、我们这工作内容很简单、
1: 嗯、
0: 你只要协助公司处理一些账务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对方来电的时候态度都很亲切很诚恳、
1: 哦、
0: 还有提供公司的名称啊、
1: 嗯、
0: 工作流程等等说明，所以民众也觉得说嗯，这个可信度蛮高的、
1: 哦、
0: 放下戒心的、
1: 嗯、
0: 后来几天以后呢，公司这边就突然来电说哎、欸
1: 嗯，
0: 公司需要测试薪资的转账系统，麻烦你提供你的银行账户还有提款卡，
1: 哎呦、
0: 哎
1: 嗯、
0: 接着 又提到说、哎、提款卡需要交给财务部设定完成以后、
1: 嗯、
0: 再还给你，
1: 是、啊、哇，
0: 那当然民众是认为说这应该是公司内部的作业要求、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依照他的指示把他的提款卡还有密码就 寄过去了、
1: 嗯、哼，
0: 但是 没想到过了几天、
1: 嗯、
0: 银行就突然告知说哎，你这个账户里面有多起不明的汇入款项、
1: 嗯、
0: 可能涉及诈骗、
1: 哎
0: 啊
1: 嗯、
0: 后来经过了解银行调查、
1: 嗯、
0: 也确实他被列为警示账户了、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个账户来收取其他被害人的款项、
1: 嗯、
0: 在你不自知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就汇进去，所以你也 变成了他们的人头账户了，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当然你的账户如果被成为人头账户的话、
1: 嗯、
0: 一定是被冻结，
1: 是
0: 冻结以后、
1: 嗯、
0: 会造成生活上很大的不便，
1: 嗯，
0: 所以这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你的提款卡存折密码不要随随便便提供给他人、
1: 嗯、
0: 而且一般公司的话他不会要求你要寄送提款卡，
1: 是、
0: 啊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常用的话术一些、
1: 嗯、
0: 比如说高薪啊、
1: 嗯、
0: 免经验轻松工作啊、
1: 嗯、
0: 轻松赚等等这些话术绝对不要轻易相信。
1: 哦，这个一般行政工作通常都是最低薪资了哈，不可能有50000块的哈，这一开始就要理解一下喽。那这以上四个案例呢，都是非常真实的哈，也都是常常发生的。我们最后请副分局长来告诉我们该如何反诈骗呢？
0: 我想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哎，他会利用受害者哈，比如说一些比较不是不聪明，我们受害者不是不聪明，
1: 嗯，
0: 啊，只是有一些混淆而已。
1: 嗯，
0: 而诈骗集团呢擅长啊、
1: 嗯、
0: 擅长利用人性的弱点、
1: 嗯、
0: 我信任、
1: 嗯、
0: 是不是信任这两个字，
1: 嗯，
0: 所以当你有遇到说、欸、一些话术像刚刚之前都有提到、
1: 嗯、
0: 稳赚不赔啦、
1: 嗯、
0: 现在要马上要处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0: 对啊，先汇款再说，等等啊。听到这一类的话术的话，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
1: 是，
0: 先冷静查证。那如果你如果对任何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随时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打110报案电话。那尤其我们警察机关24小时都会有人来做来做协助来处理。
1: 说不要告诉别人哈，什么这个听起来就有猫腻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冷静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哈这个反诈骗宣导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新湖分局副分局长陈武龙副分局长，好到现场为大家来宣导反诈骗的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上午执勤时，在北区发生一起自小客聚检逃逸案，原警立即应处，避免危害扩大，后续将依法追查就办。陈云涵报道。
2: 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及警员罗佐轩5月21号上午10点25分许执勤时，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时行迹可疑，且驾驶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便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料驾驶见到警察后心虚加速逃逸，行经崇德路与北新街口时因车流阻挡受困。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说，
3: 原警考量现场交通状况及公共安全，所以此时以强制力来破窗，借以制止车辆持续逃窜，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唯因驾驶人仍持续驾车逃逸，原警基于比例原则及避免追逐过程造成其他民众生命、身体及财物的损害，所以停止尾随追缉。
2: 第二警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犯嫌到案说明，并呼吁驾驶人遇到警方拦查时应配合受检，切勿心存侥幸拒检逃逸。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预计协助超过30家中小企业投入创新研发，每案最高补助新台币100万元。张宇云报道。
4: 为强化中小企业创新研发能量，提升在地产业竞争力，今年新竹市政府自筹1000万元，并向中央争取1579万元的补助，透过地方型 SBIR 计划，协助在地中小企业降低研发风险与

0: 投入门槛，鼓励企业勇于投入技术升级、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这一次的计划有三大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新竹市在地的特色企业，包含说我们的数位啦、资通讯啦，那还有我们新竹市很在地的这个食品加工制造等等。那第二个是我们在中央到地方呢，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永续城市、净零转型。第三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AI 的部分。
0: 此外，为协助企业掌握申请重点以及提案的品质，市政府今年特别规划了四场广宣说明会暨计划书撰写与简报技巧课程。今年度 SBIR 计划受理申请到6月22号为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协助12组青年店家提升经营动能与品牌发展，今天举行成果发表，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推动青年创业扶植政策，以投资代替补助为核心，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源，办理苗境创生苗栗县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今年投入新台币150万元，协助12组青年店家稳健经营与品牌升级。成果发表会以市集形式呈现，副县长邱丽丽说，
3: 那这次展出的呢，总共有12家的一个品牌，有青农也有在地的文创职人，那看到这一群年轻人把这个大湖的茶，把在地的一个陶土，还有我们在地的农产做成他们手制的一个品牌，变成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生活美学，这就是苗栗最美丽的一个韧性。
2: 邱丽丽副县长表示，青年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资源与舞台，县府将持续跨域整合，协助青年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地方产业升级与创生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水气增多，台湾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天，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这是江蕙的经典好歌咖喱蓝调调。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哈，这个车多速缓。中山高北上 171.2 大雅系统外侧路间呢有砂石车抛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好，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呢，看我们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就是这里哈，车速比较缓慢，好，这个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双向在91公里出口呢，则是要排队。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系统呢，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慢了下来。那在竹林路段，好，这是北上90.3，出口也是相当拥塞的。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变慢。好，希望大家要保持耐心哦。好，这下班比较没有时间压力了哈，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开哈，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平安回家最好。继续送上的好歌呢，是来自南海特区合唱团 Boyzone 所带来的《Don't Stop Looking for Love》，要永远相信爱啊。

好，5:46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下班回家的路上要想到，哎，好，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还有今天的保健食品吃了没有呢？好，是不是这时候才想到说，哦，都没有空吃哈。好，那有心买的这个保健食品却一直觉得好像吃了也没用。好，那其实要特别注意哈，也许你其实是不需要吃保健食品的。那保健食品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浪费钱的智商税呢？好，花了很多钱，好买了鱼油、叶黄素、B 群，好，因为每天都在滑手机嘛哈，总是想说吃一下叶黄素会不会比较好？好，那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有效哈？这也不是价格的问题，是要看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不是需要哈这些保健食品，那身体是不是具备吸收的条件呢？如果说哎有吃保健食品，但是有些生活习惯是错的，也没有改，所以这时候就会变成白吃了哈，补充再多的营养素也是徒劳无功的。好，那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哦，就是

只要是看到哎他的那个症状都感觉自己是有，对不对？就觉得说哎应该要买一下哈，对自己好一点，要保养自己的健康。那事实上眼睛干涩、用眼过度，如果是一直吃叶黄素却没有改善的话，其实你要改善的是要先看一下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的眼睛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所有的这个保健食品请您都一定要参考一下，就是说在掏钱购买营养补充品这所谓的保健食品的之前应该要先看诊，就是说如果眼科的问题你就先去看眼科，再来决定要不要吃，需不需要吃。好，先看诊确定一下我们真正眼睛不舒服的原因病因是什么。第二个，改习惯，比如说你真的遇到眼睛很不舒服，那试一下先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环境的灯光或者是用眼习惯，比如说增加休息时间，也许就能够改善你的眼睛的不舒服啦。比如说眼睛很酸啊怎么样的，如果稍微休息一下，闭眼休息一下也许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吃到叶黄素。那另外就是做保养，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建议下精准的来补充你缺乏的营养。因为你有时候看这个所谓的 B 群或者是维他命 C 之类的这些保健食品，它上面这个说明都会写说那个每天成人需要多少的单位的这个保健食品，多食无益啊，不是吃多吃越多越好哦。还有就是说这个营养素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毕竟不是药物只能根据个人的真实的情况作为日常的保养。那比如说叶黄素来讲对于眼部的疾病来说，最重要的是去看眼科，看门诊，遵循相关的治疗建议，从日常的生活习惯解决根本的问题，然后这个保健食品真的就是辅助了千万不要拼命的吃，那也忽略了很多服用的时间，这个是最好还是就是说用身体自己来增加抵抗力。要吃保健食品之前呢，尤其是你已经有在吃其他的药的话，一定要跟医师来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吃。

好，这是谭咏麟的歌声《水中花》。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好，目前这边车多速缓。那北上呢，内坜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的，一样在中山高南下169过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3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 171.2 大雅系统外侧路间砂石车抛锚，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汐止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车号1522，好朋友说这个驾驶在开车的时候有使用手机。好，我们在中山高新竹路段呢，好，是双向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车多速缓，北上的部分呢车速比较慢。

夜你免酒醉，咱来听你讲心内话。伊拉下伊马西，唔免乱乱说。伫这人有体贴，甲祝福来做伙。我坐台你免偷咧咧，管事的是天顶老头家。今夜你免塞目眉，咱来听你青春安怎过，偷偷啊。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拍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上。
1: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拥挤。南下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71.2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

中壢服務區北上桃園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壢转接到一到中丰交流道，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6公里林洛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往生的猪只，另外路肩则是有一只猪正在走动当中。北上水上系统到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树林到安坑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周蕙的歌声《约定》。时间6:07，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好在省道台61线南下43公里过观音，好，这是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目前这里车子相当多。中山高南向丰原交流道下匝道也是车多。那中山高双向中立内坜路段，还有机场系统，车子也是相当多。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除了光复科学路口的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其余路口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慈云路段在慈云补顶路口以及慈云补顶二路口有一些车潮，另外宝山路往市区方向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新竹火车站前、牛埔路170巷口以及东明街133号前，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要跟大家谈谈路口该如何安全的通过。许多车祸事故都是因为驾驶人在转弯时没有注意直行车的动态，或是未依规定礼让，导致碰撞意外，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他人受伤，甚至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那我们行经路口时，转弯车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抢快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无论驾驶汽车或者是机车，在接近路口准备转弯时，务必要提前开启方向灯，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对向以及同向的车流状况，确认安全后再行驶。尤其是在夜间、下雨天或者是视线不佳时，更应该提高警觉，避免因视线死角或者是判断失误而发生事故。同时也要特别注意机车、自行车、行人的动态，切勿因疏忽大意而酿成危险。那这里也呼吁骑乘机车驾驶的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并随时注意转弯车辆的动向。

0: 不任意抢快或者是穿越车阵，共同维护道路的安全。
1: 是，
0: 那最后，
1: 嗯，
0: 转弯车礼让直行车不只是交通规定，更是
1: 嗯
0: 保障生命安全的重要观念。
1: 嗯，
0: 多一分礼让就少一分危险。
1: 是，
0: 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蒂嘉警员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43公里过观音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呢，目前这里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丰原，北上南屯，好，下匝道的地方车子都是比较多，那车速当然也是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南下169过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3公里左右。好，那回到新竹路段呢，我们这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那新竹路段目前只有这里，好，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稍微有一点点车速缓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国道3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西滨的话目前在双向大庄以及大庄之前，好，这边的车速只有40公里。那美山联络到这边是双向都是车多速缓。南下在内湖到香山之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滨快速道路北上 146.8 清水到大安二，这是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中山高南下 163.5 后里到台中系统路间呢有猫咪已经不会动了。好，在台61线南下43公里呢，观音路段过后中间车道则是有铁条掉落，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国道3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车多。

会下雨，好，从今天晚上开始。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90.3 车道上有散落物。好，塞车的地方呢跟早上差不多哈，希望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安排好，这是韩国的真的是天王了哈， GD 权志龙所带来的 Missing You。那待会呢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好听的歌声来自洪荣宏所带来的《秋凋玫瑰花》。好，那今天呢，气象署预测明天了哈，就说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水气会增多哦。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我们新竹到嘉义山区。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暨燃费正式更名公路养管费，收费标准维持不变。116年行事历出炉，连假有9个，春节放7天。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2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记者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之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设施。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3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

0: 那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 3.37%， 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1: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指台湾偷走晶片产业，行政院今天表示，台湾晶片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没有偷的状况。政府将持续对外说明，沟通相关误解。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面对川普多次指称台湾窃取美国的晶片产业及半导体技术，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强调，行政院长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及经济部长龚明星已多次对外表明，台湾晶片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没有偷的状况。
4: 院长也说过，全世界各国都会向台湾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半导体晶片，如果是透过不合法途径的话，台湾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竞争力以及地位。因此对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误解，我们会持续来沟通，也会持续对外来做说明。
3: 此外，对于0-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的裁员问题，李惠芝表示，政府会在兼顾国家财政永续前提下妥善规划，而这几年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台湾经济表现相当亮眼，经济果实不只是全民共享，也应投资下一代，推动人口政策不是短期撒币，而是对国家未来最重要战略投资，希望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减轻家长与照顾者的压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十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四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1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确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卫福部今天公布全台医美诊所涉偷拍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各地卫生局已前往稽查720家，回报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锾，多数并予以停业6个月。 未来将把稽查范

0: 围扩大到其他医疗机构。针对医美诊所偷拍风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个案部分已要求加强侦办，所幸相关监视设备都已被扣押，影片没有流出。地检署也已经对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将研议是否加重偷拍刑责。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立委质询时关注行政院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进度，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回应，很遗憾立法院去年五月初审相关组织法，六月召集一次协商后，至今还没有新进度，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共同支持各资会尽快成立。针对近期频传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张敦涵以此为例强调，各资会早一天成立，就是对民众隐私权早一天保障。
2: 这次的医美诊所医美中心的事件之后，法务部九个地检署同时启动侦查，这个警方的系统配合中央加地方，已经展开对超过400个场所的稽查，教育系统、卫福系统也结合地方进行了加强的稽查，法都在加强稽查，我们希望能够遏止所有的不法行为。
1: 至于偷拍设备实名制，张敦涵说明，设备源头管理会有加强方案。实务上，有些受到家暴的女性需要类似设备来反侦搜，保护自身权益。如果贸然实施实名制，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4: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0000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3: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林志玲今天发文宣布婉谢接任文策院董事一职，他表示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对此回应相当惋惜。赖幸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1: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5: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1: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

0: 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人事行政总署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应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63.5公里台中系统前路间有往生动物，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南下368.5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324.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道无堵，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6.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志宁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通知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

0: 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千亿元协助产业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正着手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目标在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近年来，中小企业支持方案是以特别预算来支持。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规模已经提高到100亿元，但特别预算执行只有2年期限。若是能赋予支持方案法制化地位，不仅是预算挹注，也将更有利于透过政策和税务工具给予企业长期支持。
3: 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整个中小企业的出口的订单或者是外销的布局，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强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预算来支持的话，我想对中小企业帮助会比较大，就是它有一个稳定性跟持续性。
2: 龚明鑫部长强调，政府积极和产业界沟通相关经济政策，自己上任以来也持续和七大工商团体及中小企业密切交流。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也需要仰赖材料和设备等关联产业支持。经济部将强化供应链连结，让成长动能外溢到更多产业。而目前主计总处预估我国今年 GDP 为7.7%，在现有发展趋势下，应该还有再上修的可能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上柜公司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涉嫌透过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总经理陈昭荣取得先进化学原料机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营业秘密法将金城董座、积家总经理两人及金城公司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4: 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2010年创立公司，专门提供半导体制程所需要的特殊气体并研发先进材料，4年前正式挂牌上柜，并曾获选富比士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不过刑局前年接获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报案，循线查出金城科技董座陈雅礼涉嫌打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间，透过担任积家电子总经理的同窗好友陈昭荣取得积家有关容器技术、环保清洁剂等营业秘密，随后还转传给俄国人士。虽然陈昭荣辩称这是基本技术并非秘密，陈雅礼也解释只是请俄国人士帮忙解读，但检方侦查后仍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5: 陈姓被告等涉嫌泄露某科技公司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取得泄露营业秘密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4: 积家总经理陈昭荣涉犯知悉营业秘密泄露罪，金城董座陈雅礼涉犯以不正方法取得营业秘密后泄露等罪嫌。至于金城公司因董事长处罚也被起诉，面临罚金刑。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2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的报道。
6: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2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2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7: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6: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平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受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5%到10%。记者杨欣的报道。
0: 中华民国

0: 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1: 虽然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0: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市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屏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两航次赏金船，都幸运与短肢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体出现，让船上游客惊喜不已。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有没有觉得它很大只啊？
4: 花莲赏鲸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鲸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点半的航班，在提莱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肢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点半的航班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肢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5: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出来。他们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盔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肢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4: 根据了解，短肢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5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2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7: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大概我们这2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6: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记者黄怡豪报道。
8: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小农夫周景泰主厨示范原名。

0: 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中说，
1: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装 DIY 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0: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任务。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竹港大桥的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有抛锚车，北上的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四号东向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线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

0: 或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首先呢，咱来看一下今嘛各地温度哈，台中今嘛是29度，关哦，台中嘛29度，高雄28度，嘉义28度，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嘛差不多29度左右，澳人今嘛28度，新竹28度。台北吼温度阁较悬，吼即马啊温度上悬的所在伫台北30度，基隆28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即马是29度左右。好，来看一下今嘛空气的品质都袂歹袂歹哦，今仔日空气的品质的拢是良好等级啦，所以所以听众朋友呢。那吃饱了后呢，我们去外口走走的哦，因为今天的空气的品质呢，都不错哦。阿金马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子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呢，这个接近崇德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郭修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有你的日子不坠落。

这是来自郭修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有你的日子》。再次有你的日子不脆弱啊，那勾给这就是那个翘舌音呢没有翘好，所以要这个再次重来齁。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要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唐禹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最爱还是你》。

这是来自唐禹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最爱还是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北上路段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96到93公里哦，这个就是在新竹路段哦，这三公里长呢，车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此外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哦，这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外侧有施工违例摆放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五，5月25号到5月29号哦，台61线双向呢，后龙关海大桥以及西湖西桥的改建作业呢，是从早上的8点一直要进行到，就5月25号早上8点一直要进行5月29号的这个时间哈、哦。那这个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哦。那是封闭北上的105公里到103公里后龙主线车道，还有这个侧车道哦。那要请您改走台一线。那至于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哦。那路面 AC 跑铺作业，南下主线跟后龙交流道汇入的匝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哦，这个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提醒用路朋友哦，那就是今天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0: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李明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喽。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

0: 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不晓得您最近啊，在社群平台 Tray 上面看到那种推广自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贴文，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因为他就会说，我爸爸自己种的玉米啦，我爸爸种自己种的洛梨啦，还是我什么亲戚朋友种的什么东西。可是啊，当你准备下单的时候啊，诈骗集团却以系统异常为由，要求你私下汇款，民众因此呢落入了陷阱哦。数发部数产署就特别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避免呢连接这个不明的社群转传的连接，拒绝异常储值跟私下金流等四大防诈的要点。数产署分享诈骗案例指出，因为有民众在 Trade 上面呢看到推广自己家里种的农产品的贴文，而且就是其实也是好心啊，就是抱着要支持小农的心态点到连结，那一只是注册加入会员，可是准备下单结账的时候，系统客服会跳出讯息，声称因为网站系统流量限制，可以先透过私下汇款下单。那有民众认为啊，其实啊就几百块几千块啊，误以为呢透过推广导流网站具有保障，便依照指示汇款，不料呢诈骗集团后续又以这个系统错误需要补款等等理由，就一直要求你汇款哦。有民众汇款啊，买个几百几千块的东西，最后汇了50000多块台币之后才惊觉哦，这就是一夜式的网站跟客服拢是骗人的啦。所以数产署指出呢，诈骗集团已经逐渐移到 Tray， 之前是在 FB 对，现在已经 IG， 现在已经逐渐移到 Tray 上面的新兴社群平台，所以他们常常假冒就是独立创作啦，或者是素人刊登支持好友的创业啦，或者是分享自营网页等等贴文，并且附上一页式广告网站的连结，诱使网友点击哦。数产署也表示，当民众在一页式平台选定商品准备结账的时候，网页就会出现金流限制，或者是网站系统升级等等异常通知，要求买家改采私下汇款。一旦你付款之后呢，诈骗集团会以各种名义持续要求你要继续汇款。所以数产署提醒呢，现在这个假网购平台跟一页式的广告真假真的非常难辨，大家务必牢记防诈的四大要点。第一就是核对网址跟留意 OTP 验证码。数产署指出，许多一页式广告呢，网站网址跟官方网站就相差了一个字母哦，那常常那个很长，你就不太容易去发现。那大家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社群转传连结，并且在输入信用卡号或 OTP， 尤其 OTP 验证码之前呢，再三确认这个网址的真伪还有安全性。数产署也表示，第二要注意的就是拒绝异常的这个储值跟私下的金流。如果电商平台呢拒绝使用信用卡或官方安全支付管道，那这个要求你呢就是用私下汇款或提供第三方金流，就有可能是诈骗，应该立刻停止交易。那第三呢，就是要查看统编跟实体地址，合法电商都会揭露联络的管道哦。那如果是一页式广告网站上的公司名称、统编还有实体地址等等的资讯模糊或缺漏的话呢，应该立刻关闭网页。数产署也强调呢，第四就是在黄金时间内呢停卡报案。如果民众不慎输入信用卡号完成汇款，务必在第一时间联络发卡银行办理停止止损哦，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报案，完整保留对话记录跟购买凭证，以利后续司法调查。

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再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接下来来听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123》。

这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一二三。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是在180公里到179公里，福兴道鹿港哦，塞车非常的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为什么会塞车这么严重哈、哦？就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呢，在北上的180到179公里，也就是呢，在福兴道鹿港

0: 之间呢塞车很严重哎，那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发现有什么状况哈，如果不是纯粹车多的话，再告诉我们0800-000-123，麻烦您通报警广。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4: 台。警广新闻。
5: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的得奖单位。在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朱瑞森报道。
6: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7: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6: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的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伤害。由淑燕报道。
8: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色湖灾害。
9: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8: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

0: 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又到了芒果的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的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静妮报道。
2: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3: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六到七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4: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3: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天，25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7: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6: 哦，这个吼、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7: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哦、得不偿失。
6: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高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7: 啊，彭董就讲吼、哦，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6: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7: 啊。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6: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7: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6: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8: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

0: 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国省道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80到179公里过福兴架的道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刚说有回堵哦。不过刚又有驾驶朋友说已经恢复正常哦，再麻烦后续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这起事故是排除了吗？这是在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80到179公里过福兴架的道路，间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公务段表示是全线封闭在处理当中哦。那可是刚刚又有听众朋友说他经过的时候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像这告诉朋友就够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事故已经摆在还是呢现在呢还是不好走0800-000-123麻烦您通报警广。
2: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呢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今天晚上在中部辖区晚上的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31.1 到 139.5， 在苗栗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个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217.9 到 221.2， 在北斗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8.6 到 213.7， 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5.3到143.3，在后里到铜锣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再往北，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在头屋到头份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那在国道三号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26.6到223.7，在南投到中兴路段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93到183.5，在和平到龙井路段，那会封闭外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还有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48.4到145，在苑里到通宵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20.2到122.2，在竹南到大山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它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入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渡方向要进入王田交流道的匝道会做封闭，所以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王田交流道会只剩下北上，然后从乌日方向可以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那剩下的匝道都会进行 封闭施工的注意，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重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非常多的施工，谢谢你，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六十线新兵快速道路哦，驾驶朋友提到说，北上180公里，大概79公里哦。过福兴路间不是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吗？有驾驶朋友说，现在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所以这边的车流呢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这事故哈，进前今天就派起来哈，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阿基玛，因为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呢，这个车流也恢复正常了。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做后续的这个补充。那本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呢，我看现在的车速已经来到70公里了，算是还 OK。那台中市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速比较缓慢。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金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周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算来咱安排的歌曲呢，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斗阵契约》。

这是彭俊甲许仁杰合唱的歌曲，叫做《斗阵去对》。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车流的部分对油门甲磨刀咧，拢是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正常的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味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那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所安排，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俏胆》。

啊，即马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摩阿道，即马拢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台中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即马拢是正常好行。那原本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0公里到17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过福兴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外侧车道呢还在进行一些处理作业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是呢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180.2公里这是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因为外侧车道呢还是有封闭的状况哦。那再次提醒哦，今天晚上的10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的南下王田入口是整个封闭，那北上呢由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昨天已经封闭一天了，相信如果昨天有走过的朋友应该比较清楚哦。那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是整个封闭，那北上的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个晚上十点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了哈，这个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留意，因为王田交流道是很多人会行驶的交流道了哈，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另外在台中市目前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0: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7公里的乌土隧道前，大型车爬坡道这里有故障车。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80到179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轿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小七。你听这广播秀吼，真趣味吼，伊拢是现场播戏的呢。
3: 你讲到这哦，较早歌戏班，人伊嘛是规团去电台 live 呢。
2: 哇，啊这音乐嘛是现场演奏的哦，
3: 规场好好，无错。伫个无电视的年代啊，听广播歌戏。

0: 阳光是上流行的。
1: 广播关于无卡步手咯，拍鬼来你哦！现场 live show 播送到领导。
2: 专家来解说。
3: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这个咱台湾第一电视公司呢，是1962年哈，台视则成立啦。那在1962年以前呢，咱台湾民间上界流行的媒体就是广播电台。迄个时阵，咱全台湾的各地拢有迄个广播电台啊。因为歌戏有真侪基本观众，所以呢，真侪广播电台因都加这个歌戏班请入去广播室内底去录音，啊，然后现场播出。这种的表演形式呢，咱叫做广播歌戏。啊，迄个时阵呢，有够侪啦，什么民本广播电台啦、公的广播电台、咱台中的中声啦、国声啦，差不多每一台嘿，拢有这个播出歌戏的节目。节目呢，迄个时阵是现场的，一旁这个演员啊，入去这个播音室内底现场录。这个乐队呢，嘛是同款啊，现场演奏。有可能一个人扮演几落角色，安尼通节省成本就对啦吼。包括这杨丽花。杨丽花就是咱的优待吼，正声广播电台内底啊，叫正声天马广播剧团内底出身的啦。广播呢，迄个时代呢，同款有听声无看影嘛，同款伊无身段，脚步手路拢无嘛。啊，所以呢，啊，伊对歌戏上界大的影响就是讲，注重演员伊的唱念。你若唱了无好，还是讲你家己无清，你讲话人听无，人都袂去听这节目嘛。啊，当然，为什么有这个？广播歌戏的产生，伊主要演出的目的要创啥？就是卖药啊！演唱一段了后，就开始卖药啊！金鸡堂、金鸡堂、金鸡堂中医诊所，台中火车头前第三间，请一名两个先入破了一支电火条的为标志。金鸡堂中医诊所，所，因为家家户户迄个时阵拢听广播电台，大部分的广播电台拢有所谓广播剧团。伊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听迄老一辈咧讲。你鸡鸭头行到鸡鸭尾，节目未叫断了，表示家家户户拢在听歌戏啦。伊上个流行的时候，大概1950年代啊，电影都还没开始呢，唱片嘛已经有啊。啊，但是这两个是无冲突的，就是讲歌台戏嘛照常演啊。啊，当时呢，广播电台嘛歌戏班，啊，像廖京基就是安尼啊。伊伫歌台戏演耍了，伊也跟转去电台遐啊，继续唱歌戏。歌戏就是咧多元的发展啦，吼啊，不管多几种的发展，拢有伊家己特色。广播歌戏播送的目的是为了要卖药啊啦，啊，但是因为吼有听声无看影，所以呢演员伊的唱念就变成是上界重要的。嘛，因为当时呢广播电台是咱台湾上界重要的传播媒体，所以呢街头巷尾全民拢在收听广播歌戏。下面呢，咱就。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这首的歌戏，曲调叫《中宫调》，因为是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的音所演唱的，所以叫做《中宫调》。啊，这嘛是当时呢广播歌戏的一个代表作。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李寻海在报的是空中吉言，我小爱拿沈燕，北跑三位听众朋友呢，甲 A 阿妹十点，唔知有人有听过公布歌戏无？啊，人啊，我迄个年代呢，我也唔是听这个公布歌戏的年代，我一直爱加电视歌戏，我靠加去无？好，今麦的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179公里的福兴路段，因为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呢正在清理

当中，福兴匝道是封闭的，请听众朋友呢依照现场的指挥改走省道台17线，这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北上179公里的福兴路段，因为有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这个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那目前就是福兴匝道是封闭，因为在进行路面清理的状况哦，所以就要请听众朋友呢依照现场的指挥改走台17线哦，这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哦。啊，另外呢，现在在这国道一号部分哦，整个车流呢都是 OK 的。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指标69公里到303公里的车流都 OK。那台中市是在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汉口路的中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汉口路的路口中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是来自沉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练习失去你》。好，神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因为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过福兴驾道外侧车道，因为这个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脱掉作业进行当中，短暂的封闭福兴匝道哦。这个北上的福兴匝道呢是短暂的封闭，因为现在在北上179.5公里过福兴的外侧车道发生了

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砂石车因为是大车，所以在拖吊起来呢是比较费时的。那目前是短暂封闭福兴匝道这边呢，是这个没有办法通行的哦。那待会呢这个排除之后呢，我们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明。那现在福兴北上匝道口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是因为在北上 179.5 公里的外侧车道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峰系统到埔里也都是正常的。那在台中市部分呢，有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点还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请您留意。第一个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那目前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就是179公里复兴路段，因为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聚撞事故，目前占用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哦，所以呢就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复兴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公里哦，也就是呢这个头份交道之前有自小客车8533自小客车就 combo 安诺 combo， 他边驾驶边使用手机，这真的很可怕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公里哦，头份之前有自小客车8533边开车边使用手机呀，加 combo 哦，那个专心开车，要使用手机。机呢给副驾驶，没有副驾驶到平面道路之后再使用，因为这样真的是分心哈，非常的危险。好，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呢在北上的193公里到183.5公里哦，彰化系统到龙井之间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进场。那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封闭进行跑步路面的作业，也是从晚间的8点钟开始进行哦，那现在已经是这个8点18分了哈，这两个施工呢都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

0: stay focused.
1: 这是来自艾斯泰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On and On。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一交道内侧，自小客车1002你忘记开大灯了，驾驶朋友你也顺便检查一下，你的大灯有泡亏不，国道一号南下过三一啊，自小客车1002你忘记开大灯了，暗蒙蒙哦，请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路段呢，193到 183.5 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之间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跑步路面作业。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哦， 179.5 公里的鹿港路段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这个占用了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下福星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这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5 公里，也就是鹿港路段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是全线

封闭在进行处理，所以就请驾驶朋友提前呢下这个福兴匝道来改道行驶哦。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为例摆放，清华北路双向崇德

帅子阿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过头份之后呢，有自小客车边使用手机，它可能更往北了，但是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要专心，手机呢等到下车以后再滑。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现在在北上的193公里到 183.5 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继续在北上的148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作业。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也就是呢在造桥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

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2公里，也就是造桥路段哦。这边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这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好的，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在北上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是整个车道封闭，短暂进行处理哦。那所以这段时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辅新匝道哦，因为受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这是在鹿港路段，因为一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整个车道。道在进行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在北上提前下福星匝道呢改走平面道路哦。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没有上锁车辆下手，将车内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犯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真昌说：“
3: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后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到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后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即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呢，他还是信任台湾医疗，忍痛12个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一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5: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一样，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4: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施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6: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4: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政府举办114学年度多元教育博览会，提供学生展示国中技艺教育、原住民族教育以及户外与海洋教育成果，呈现教育多元发展样貌。记者陈怡玲报道。
7: 苗栗县114学年度多元教育博览会日前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登场，会场规划31个闯关摊位及技艺教育课程展示区，呈现各职群教学特色与学生学习成果。副县长邱丽丽说：“
8: 那这一次呢，以这个技艺教育以及原住民族的这个

0: 教育以及户外与这个海洋教育的三大主轴呢，共同来呈现。不管是在体验摊位，还是在结合劳动部竹苗分署的一个职类的一个探索的部分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苗栗的孩子能够更早找到他这个未来的一个职技方向。
1: 县府教育处指出，114学年度技艺教育共开设动力机械、餐旅、农业等11个职群课程，原住民族教育则由13所重点学校共同展出，透过多元社摊与互动体验，展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与教育内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8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在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咖喱安全向前行。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宴，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跟阿妹十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158.3公里过泰安福区曹化线有大货车闪灯停放，就大货车抛锚的状况，请你小心哦。这是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158.3公里过泰安福区曹化线有大货车闪灯停放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国道一号因为受到北上哦117.6公里到115.2公里哦，就在造桥路段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193公里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车道施工。那北上路段呢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院里到通宵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间9点开始。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特别留意的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因为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全线封闭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就麻烦驾驶朋友呢先在福兴匝道下来改道行驶哦。这起事故呢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因为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呢是占用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呢提前从福兴匝道来改道行驶，麻烦所有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北上的 158.3 公里过滩福区曹化线上有大货车闪灯停放的情形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 158.3 公里过滩福区曹化线有大货车闪灯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继续往北上 117.6 公里到 115.2 公里哦。这是在造桥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啊！国道三号呢，目前在这个北上路段呢，193公里到183.5公里的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施工，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脚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至于呢在省道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哦，就是要提醒用路朋友特别留意，因为北上 179.5 公里鹿港路段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进行处理，整个车道都是封闭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福兴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9.5 公里，也就是在鹿港路段，因为发生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整个车道呢都是占用的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提前在福兴匝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58.3公里国台南区草化线有大货车闪灯停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2公里。造桥路段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哦，那这个因为封闭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施工点就是在北上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的外侧，以及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内侧三个车道都有跑坡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

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5 公里，这是在鹿港路段，因为有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福星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哦。暑假即将到来，移民署今天表示，七八月将举办三个场次的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训营，透过模拟职场协助学生探索职涯，并且安排参访知名的企业，邀请高中职以上的学生来参与哦。这是为了协助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新住民子女以及国人子女在暑假期间探索职涯发展。那今年呢，将推出新住民子女多元化文化培训营职涯体验活动，那一共分为北中南区三个场次哦。那我们中部呢是7月23号哦。那这个移民署表示呢，职涯体验活动将透过模拟职场协助学生探索职涯，并且邀请专家座谈，说明职涯性向评量跟发展，以有趣的心理测验让学员了解自己在职场上相似于何种动物的特质。另外也透过企业参访跟实作课程，让参与的这个学子们实际的进入资讯、休闲以及食品等不同的产业来参观，身历沉浸式的职场初体验。现在很多都很喜欢用沉浸，对不对？那所以欢迎就读国中、高中职以上的新住民子女以及国人的子女都可以来参加。移民署也表示哦，这个职场体验活动各个场次呢是有限额的哦，只有30个名额，需要先完成网络报名，并且在期限内呢邮寄纸本报名资料，注由6月5号截止报名，大家要把握机会了。顺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目前在北上的 179.5 公里，也就是鹿港路段，因为发生了一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整个车道在处理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福星匝道下来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 158.3 公里国滩福区槽化线上，有这个大货车闪灯停放，抛锚停放了哦。那此外就因为国道一号北上的 117.6 公里到115公里这是头屋到头份之间的这个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作业，所以这边的车速呢非常的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如果你要继续走，那如果不想被塞在这两公里长的车阵的话呢，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维利安跟东海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最好的朋友》。

这是来自维里安跟东海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最好的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158.3 公里国泰安福区槽化线大货车闪灯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就是呢在造桥路段呢，这个内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作业呢，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回堵齁，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因为它封闭了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这个在北上193到 183.5 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北上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 120.2 公里到 122.2 公里这是在竹南到大山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5 公里的鹿港路段呢，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呢在进行处理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提前哦从这个福星匝道下来改道行驶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江。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217.9公里到221.2，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三号施工南下的120.2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呢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193到183.5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北上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所有隧道因为电力工转作业照明比较暗哦，特别留意省道的部分，台六一北上179.5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台二线的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施工，西行的11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也有施工。台四线的东向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有施工，以上都是调拨车道通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的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 36.2 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 50.8%。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会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

0: 万特写由京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阿燕阿妹十点哦。好，神道台76线西行线的浦沿系统出口匝道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警告标示，请您特别留意。在台76线西向浦沿系统出口匝道之前，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呢，这个8点钟的时候呢，全线封闭处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过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终于这个排除了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大概在1个多小时的时候呢，封闭，整个封闭哈，在处理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终于完全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北上的鹿港路段了，也不用在这个福兴匝道这边改道了哈，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啊，感谢这个辛苦的公段，还有警察人员哈，很多单位的辛苦哈。才把这个砂石车哈，它真的发生事故，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非常的费时哈，辛苦了辛苦了啊，听众朋友改道也辛苦喽。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多了好几个施工点开始进场哦，包含了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还有北上呢155.3公里到143.3公里太安福区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以及呢在北上的这个刚提到117.6公里到115公里。这个在造桥路段内侧3个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哦，这个回堵的车阵大概维持在30公里，这2公里长啊，车阵大概是这个车速啦齁，大概维持在30公里。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那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还有国道一号特别提醒您哦，待会晚上10点钟，南下的王田入口匝道整个封闭，北上是大渡方向进入王田匝道是封闭，只剩下乌日进入北上的大渡，应该说是乌日进入王田交道北上是 OK， 那其余呢，晚上10点钟呢，这个入口呢都会封闭。那国道3号哦，目前呢施工点就是在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也有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国道3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所以安排这是李小花，所以安全为这条歌曲叫做咱来跳舞。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啊，目前台中的温度是28度，目前天气的情况是阴天。那明天的话，封面大概是在台湾北部海面的附近啊，所以在封面的前缘，在台湾这边水汽会比较多一些些。在桃园北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而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一整天云量偏多的情况，那高温闷热。那白天的话，整体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那尤其在嘉义以南的暨山区平地，另外就是在台东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近周五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到了中午过后的话，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了，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过后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另外，在明天金门以及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离岛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神道台76线气象普盐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呢，这个北上路段呢是在155.3公里到143公里哦。潭福区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造桥路段呢，因为封闭了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跑坡路面，所以目前的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大概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这是在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哦。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在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兴角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坡路面，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角到外侧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跑坡路面。那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哦。那特别提醒，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呢，这个入口是封闭的。然后北上是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流道是封闭的，都要请您改道哦。所以王田交流道只剩下北上从乌日方向进入是可以通行，其他呢都是在晚上十点钟要进行施工，所以呢会封闭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呢，待会呢配合改道行驶咯。所以来听这是洪英宏甲黄飞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大家来唱歌》。

这是洪英宏甲黄飞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大家来唱歌》。啊，今嘛伫省道台76线西行的普盐系统出口匝道哦，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施工呢目前来到施工点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再往北，北上 155.3 公里到 143.3 公里，滩浮区到铜锣之间啊，目前封闭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这是呢在造桥路段呢，也因为呢受到了这个造桥封闭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跑铺路面作业啊，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南下 131.1 公里到 139.5 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南下 217.9 公里到 221.2 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 226.6 公里到 223.7 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那在往北，北上因为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院里通宵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跑步路面，这样车速也较慢，差不多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 120.2 公里到 122.2 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哦。那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哦，就是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严押，男子表示都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在押男子。对于是否严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3: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希望改判吗？
2: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北科技大学传出一名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指导教授长期刁难有关，校方已启动调查，并暂停涉案教师的教学与非急迫性指导工作。学生会则提出3项最新诉求。第一，希望建立研究生工时监控机制；第二，确保更换指导教授权利；第三，开放学生申诉管道，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正视研究生面临的巨大压力。台中市朝翔溪遭工地排入大量泥水，造成溪水浑浊。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环保局及技师工会前往会勘，确认污染情形属实，已依法勒令工地停工并加重裁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都发局表示，污染来源为西屯区逢甲路75巷一处新建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室挡土柱施作期间，因地下水抽排夹带大量泥沙，且污泥未经充分沉淀处理，便直接排入公共排水沟渠，导致朝阳溪水体呈现黄浊。都发局营造施工科正工程师赵崇文说：“
5: 确认现场有工地抽排地下水夹带大量泥沙污染水体之情形。”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加重裁罚，后续需提改善计划及设置污泥沉淀处理设施，并经查验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4: 环保局指出，该工地先前1-2次因为污染水体遭裁罚，此次再度查获违规，将依水污染防治法加重裁罚60000元，若后续再有违规情形，将按次加重处分。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加强地下室开挖工地专案稽查，并把抽排水作业纳入重点查核项目，要求施工单位确实做好尘沙与绿沙处理设施，避免污染水体及影响公共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中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的报道。
6: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

0: 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1: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0: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5: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6: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空中奇缘，
8: 照亮每个夜。
9: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沈燕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到 AM 的10点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那目前车流看起来是还 OK。那继续往北呢，北上在155.3公里到143.3公里，滩福区到铜锣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内侧三个车道呢在刨坡路面的作业哦，那目前看起来也还 OK。但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因为117.6公里到115公里的造桥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坡路面作业，所以这边的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哈。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哈，卡不好行。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北上从大都方向进入王田，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现在目前，不是说目前，应该说是晚上十点以后呢，只有乌日方向进到这个北上的王田交流道才可以通行，其他的都是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有施工；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这个持续。 续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好多施工点，请您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北上的 155.3 公里到 143.3 公里哦，太安福区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头部到头份因为受到内侧车道三个车道在施工的影响，所以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大概20公里左右哦。好的，那

0: 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路段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193公里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呢，也是在跑步路面，然后这个因为封闭了三个车道，所以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点哦。那国道一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脚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很多个施工点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跆拳道好消息呀、啊！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琳今天在亚锦赛女子46公斤级拿到金牌，不仅突破了亚洲赛事魔咒，更是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教练朱建安赛前暖心鼓励，成为助力。这是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年仅17岁的跆拳道新星是王杰琳，带着极大的压力迎接生涯最大的舞台。没想到他逐步克服难关，先是击败队友黄奕轩、韩国女将李玉敏，金牌战再以2-0打败泰国女将呢普尔克德，成为继2016年庄家佳、林怡清之后，再有女子选手称霸亚锦赛。王杰琳确定摘下金牌那一刻，在场边指导的教练朱建安内心超级感动，很满意爱徒的表现。他表示王杰琳本季才开始转战成人组，这次亚锦赛堪称超级就是越级打怪，加上攸关名古屋亚运资格，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身为教练的朱建安只能不断的安抚，开心上场享受比赛。值得一提的是，王杰琳日前已经缔造跆拳道世青赛2连霸，但对亚洲层级赛事始终有魔咒，包含跆拳道亚青赛、亚洲青年运动会都没有拿下金牌。而这一次朱建安赛前暖心向爱徒喊话，他说这一次教练陪你一起打魔咒，顺利稳定王杰琳的心情，成为夺金的幕后功臣。那当然呢，带着王杰琳的这一个好成绩呢，包含了林玉珍啊、黄玉仁啊，也都帮助台湾拿下了所属量级的亚运资格。希望接下来呢，可以延续这股气势，持续拿金牌。再看一下高尔夫球消息，微笑球后曾雅妮今天在总奖金1500万元的大连大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首轮上演了猎鹰秀，挥出了66杆独居第二，李昕则以66杆独居领先。曾雅妮去年在伟创公开赛拿下冠军，终结11年的冠军荒，今年回到熟悉的扬升球场，重演去年大赛丰厚的绝佳手感，全场列下一老鹰4个博地，而本回合结束以66杆暂列第二。而李昕则是抓下9鸟吞1搏记，以64杆脚卡，这也是他生涯最低杆的记录。他说今年的码数设定比前2年还要长，所以木杆跟长铁杆得力求稳定哦。那而且呢，他今天的铁杆是在近期教练调整之下各项击球中状况最棒的，加上推杆手感也很好，所以呢可以有今天好表现。棒球消息，王贞治青棒赛今天冠军用打击火力分出胜负，桃园市队的邱文佑单场双响炮，率领球队9-4击败了新北市队，取得小马联盟帕马吉亚太区赛事的代表权。 好，这个115年大甲妈祖杯王贞治青棒赛是作为小马联盟，就是 Pony 帕马吉17到18岁组亚太区青棒锦标赛的国内选拔冠军球队，将以县市名称作为代表参加6月23号在

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太区赛事，取得前进美国世界赛的资格。那今天冠军战桃园是在第二局上半就先攻四分，接着四局上半呢，苏成儒轰阳春炮，五局上半邱文佑也敲出阳春炮，取得6-0领先。六局上半邱文佑又改轰两分炮，哦，单局制造了三分的攻势，帮比数拉到9-0哦。那新北市队一直在六局下半才靠着张以安的阳春炮破蛋，七局下半最后反攻追加三分，但还是没有办法填平差距。桃园市最终以五分之差，这个获胜哦。那先发投手武士军投6.1局被敲出五支安打，包含一轰，失掉四分，拿下胜投，另外有5次三振。另外来看一下美国职棒小联盟效力运动家队的台湾投手林维恩，先前因为身体疲劳缺席，今天回到2A先发4.1局，只有11分。那这个运动家队2A的林维恩在台湾时间14号临时取消先发，原因是赛前热身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疲劳，那髋部也不太舒服，球团为了保护他起见，先放进7天的伤兵名单。那今天期满就重返先发，面对休斯顿太空人队2A。林维恩一局虽然出现四坏保送，但靠着牵制形成另类的三上三下。二局下半的是二出局被敲出2支安打掉分，三局下半2次3振，虽然投出四坏，但有捕手盗垒阻杀帮忙。第四局则是投出三上三下，五局下半投出3振之后退场休息。林维恩总计以71球，其中41颗好球投完4.1局，被敲2支安打丢掉1分，另外4次3振，2次4坏球保送。赛后自责分率还蛮漂亮的，1.88。那因为球队五局上半追回一分，退场时候双方平手，无关胜败，而最终球队以1-2输球。另外呢，道奇 EA 的柯敬贤呢，则是在双重赛首战敲出满贯炮。好，这个柯敬贤呢，在 EA 洛杉矶道奇对上西雅图水手队的双重赛首战先发，担任第二棒指定打击，全场4个打数敲出3支安打，分别是二局上半的这个满贯炮，个人本季的第8轰，以及呢4局上半、6局上半各有1垒安打。不过呢，球队最终还是以8-12输球。双重赛的第二战呢，柯敬贤改打第4棒右外野手，前3个打席。呢，分别是3振4坏，滚地球出局，7局上半选到保送，延续球队的攻势，单局4分追平比数哦。最终延长赛8局以7-6逆转。那柯敬贤总计2个打数没有安打，2次4坏保送，1次3振，赛后打击率是2.66。和讲到哦，真厉害耶！这个大谷翔平呢，他今天在这个2刀流的发挥呢，在投打两端呢，都缴出了亮眼的表现。美联社报道，这是大谷翔平暌违4个礼拜之后，首度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呢，同时以先发投手跟打者的身份上场。打者翔平首局首打席就轰出全垒打，投手大谷则是主投5局被敲出了3支安打，帮助球队4-0完封地主圣地亚哥教士队。大谷翔平今天这一战不仅缴出本季第8轰，那自责分率更是压低到了只有 0.73 哦，这真的很厉害，连一都不到耶。即使呢，他自认为今天投球的手感并不太理想，但是还是能够全面身手，还是感到这个相当满意哦。而道奇队今天这一胜也拿下了跟教士对战系列赛的胜利，而大谷翔平投打方面呢，再度都成为了道奇夺胜的最大功臣。联庄 MVP 的吉尔吉斯亚历山大今天在西部冠军赛重拾手感，在这个24投拿了12中，全场最高的30分。那他就率领着这个雷霆队呢，以122-113在主场呢复仇马刺队哦。那目前在西部冠军战呢追成了1-1。

的平手。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18.6 公里哦，到北上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继续在北上，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哦，后方是有回堵耶，就是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是40-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155.3公里到143.3公里，这是太安府区的铜锣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车流是 OK， 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造桥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加起来所就板呢，刚刚给在公里年的呀。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呢，这是在这个北斗交道到西罗浮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待会晚上10点南下的王田交道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话从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道也是封闭，都要改道，只有乌日方向进入北上的王田交道待会晚上10点是还可以通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北上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也有跑步路面施工。夜间好多施工路段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待会呢，继续秀哦，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呢晚间的7-10，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86.3到81.8，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跟北上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台二线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台四线东向的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都有施工，并且调拨车道通行。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封闭之后，要记得改道行驶。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再来送上的，这是好乐团的歌，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4:22，这首歌 Don't Cry Don't Cry 来自娃娃魏如萱。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杨世轩这首歌《窗》。

杨世轩歌曲《窗》。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哦。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到头份前了，有一段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咯。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一整天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在清晨之前的话，新竹还有台中、新竹、苗栗、台中这三个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云量偏多，高温闷热。整体上来说，白天高温大概整体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哦。就是在嘉义以南的金山区平地以及台东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各淀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哦。那另外要提醒是在金门以及马祖，在明天可能会有些低雨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那像现在马祖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遇到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建设。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 3.37%， 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人事行政总处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义成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张敦涵指出，六到十八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4: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3: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六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两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十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六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三次强制性交、两次未遂、两次强制猥亵等七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他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两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三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今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7: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6: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山域救援五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将长期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工艺创作，结合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办理特展，即日起到5月31号，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与女力的展现。记者张海报道。

0: 内心基金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支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内心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内心基金会常年陪立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1: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我们的琉璃文化，就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0: 立新基金会两年来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四个文件镇，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2: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0: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林米，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这边路网图看到118公里之后呢，时速很慢。那这里有施工，所以可能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是只有外侧可以走哎，那中间内侧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下，好不好？这是头份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好，等一下呢，11点玛丽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国一南下安定前，白色啊，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呢、啊，通常没有牌的、啊，都蛮危险的，离他远一点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他翻唱的歌，叫《问》，等会回来。谁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63.8公里到66.2公里啊，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安定前，白色的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开，这个要小心哦，在它附近呢，离它远一点。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69.8到67.8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呢，目前看到的是北上118到117公里，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前呢，时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这样子比较拥塞的路段，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这首来自米先生，如果这首是遗言，11:09。国道3号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台北市要注意哦，新生高架往南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和黄牌重机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这附近啊，礼让救援车辆。

11:18，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道头份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刚刚是有说到速度上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所以这段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接下来送上他是 The Weeknd， 歌曲叫 The Hills。

always try to send me off to read.

来自 The Weeknd 歌曲 The Hills。 11:22，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这边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跟黄牌重机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救援车辆哦。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呀。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

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郑怡农，这首歌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哦，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自撞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国三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机的施工。再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宫口真士，叫做 Utopia。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三义啊，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缓慢哦，我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许佳莹，歌曲不难。11:49，九路狂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8号往西8.2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喽。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告五人，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12点钟，5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在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那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的速度，特别注意一下。然后精神

状况、哦、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在十二点前，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大人中》，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2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过湖口这里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的北上啊，在三义前的路段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这个地方速度比较缓慢可能是因为国一北上呢155.3到143.3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的外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这是苏打绿的歌，我好想你。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回北上三义前时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国道10号呢，这是往国三啊南北双向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十往东燕巢系统没有办法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2:19，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0800000123。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公里，哦，这五羊高架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施工，经过小心哦。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你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累积，一点一滴慢慢完成。
2: 所有微不足道的努力都是渺小的累积，一定都会留下痕迹，也一定都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3: 失去信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歌；
4: 需要勇气的时候，听听尚恩的节目。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
2: 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4: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艰困的时刻。

12点31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怎么样小心哦。再来关心到国一高架南下40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这是来自张的无名氏的歌，叫 Straight。

他是陈芳宇，这首歌叫做《寂寞咆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3，国一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加路段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陈奕迅。

这是莫文蔚的歌，忽然之间12:52。国道一号呢，北上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三疫前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啊，一点点，那时速还是40到60之间呢、啊。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作品。

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来欣赏到的是严爵的作品，叫《谢谢你的美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接着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睡前就试着静下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小事钻牛角尖，心胸越是宽大，看到的月亮就会特别光亮哦。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鼓手齐伟，现在时间凌晨一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63.8到66.2公里过中坜，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啊，北上景美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

蔽的。我在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我在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是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人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 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2号星期五啦，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昨天是否过得还开心啊？或者是有过得舒心呢？随着我觉得

Shape of You。它是红发艾德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很粗喜呢啊，看到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好、啊，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公里，啊，过五股转接道路段哈，啊，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啊，另外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哈，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哈，看到在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哎，小心哦！这里一次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了。小心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 Novi 这首歌曲《Chill 嗨嗨》。

来自林廷汉，他是林隆璇的儿子，带来的歌曲《雅亮》，看来他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曲啊啊！因为林廷汉呢是抒情歌王子，对不对啊？但是刚刚听到林廷汉这首《雅亮》呢，啊，是饶舌歌曲之外啊，而且还融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国语课本、国文课本啊？以前学过《雅亮》这篇课文，当然好像有可能年代不一样，学的课文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是读过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

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了啊。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148.4到145，运里到通宵，哎呦，这里直接封闭外内侧的三线车道喽。然后呢，在北上的193到183.5多公里啊，这里是彰化系统到龙井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五号呢，在这个雪山隧道哈，因为有电力转工作业，南北双向照明度都会降低啊，一定要麻烦朋友们小心开车哈。那尤其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啊。但是我们在一般状况打开近光灯就 OK 了哈，不必打开远光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短暂啊，有些路段哎，这个照明真的很不足，你短暂使用记得要切回。来哦，目前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全台各地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7度哦。难怪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呵呵，这个夜晚27，说台南局部地区还有28度啊。啊，这个夜间开车休息呢，似乎是可以喝点凉的了哈。而且呢，啊，这个到了白天哦，当然一样是会有高温资讯啦，在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啊，甚至是台东县部分地区呢，都有还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哦。啊，这几天呢，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局限在南部区域了。啊，除了呢，昨天在台南地区，这个出现38.3，高雄的西埔出现37度，事实上啊，这个北部地区普遍也有34到35度。那么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呢，啊，有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在新竹、嘉义的山区了哈，这个偶有零星阵雨，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清晨呢，从新竹到台中也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大概是多云的天气，就算是多云，各地白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出现30到33度。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啊，这个不要造成热伤害啦。它是谷谷吕思伟，嗯哼。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

0: 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0: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0: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仍然有施工，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是有工程的，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也就是说在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呢，这里全部都是使用东向车道，东西双向都会有相关车道调拨。双向一样在台二线哦，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是施工，所以呢这里也是有相关车道调拨麻烦，双向朋友们多经过要多加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山匝道，还有北上42公里哈，一样是观音山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一样在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夜间的路况并不多啊，但是呢这个施工还是不少，还是要专心的开车，还是容易累，对吧？啊，所以呢适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车哈，一开呢动辄这个职业驾驶啊，这个计程车

机啊，可能呢啊，你这个连续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都得开车，哇，总不可能就这样子一直坐着这么久吧？

事实上呢，我想有一个观念，也许大家都听过好几遍了哈，就是说呢，久坐对身体实在是不太健康啊。除了呢会这个增加死亡风险之外，哎，这个甚至呢对于身体哈这个你只要多多站起来就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啊。有一篇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呢，他追踪了大概72000多名的受试者哈。让参与者呢连续7天都佩戴腕表啊，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现在的电子手表了哈啊，这个腕部的加速器，这个追踪啊，这些受试者他们每天走路的步数还有久坐的时间。研究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长时间久坐的人呢，每天如果增加走路的步数，事实上就有不少的好处了。而且统计发现一件事情啊，你每天走9000到10000步是最好的，这个死亡风险呢会降低大概40%，而且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降低超过20%的功效。当然了哈，你可能想说哇，10000步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呢？一步啊，假设这个你的步伐比较这个宽大一点哈啊，这个走个40-50公分，事实上呢10000步算一算呢，哇，你可能要走个4-5公里，对不对啊？你想说哇，4-5公里可能是2个捷运站的这距离啊，每天有办法走到这么远吗啊？但事实上哈，研究也显示一件事情，就算你每天走个4000到5000步啊，你就可以降低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啊。

所以啊这个研究呢当然是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开车的朋友这个工作都是久坐为主，对不对？坐久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哦，你可能会憋尿，事实上对于这个肾脏也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久坐呢卡生这个腰生不一条卡麻，对不对？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活动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好，血管的循环也会容易造成血栓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多不胜数的隐藏的危机啦哈。所以提醒您这个开车每一段时间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做休息走一走这个喝点东西像现在夏天了，所以呢吃个冰棒喝个冰饮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监测你到底每天走了几步路呢其实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你就算没有这个智慧型手表那你智慧型手表测起来会更准，而且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带着智慧型手表它也可以帮你监测你到底睡了多久我现在每天呢也是借由带着这个智慧型手表来监测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睡够，睡眠的品质到底高不高但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表，有智慧型手机，你把它放在口袋当中这个你就不用理它这个走着走着走着你这个比方说在家里洗完澡之后睡前突然想到想要了解一下今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呢，把它拿出来点进去看一下，哎呀今天走了6000步好像还不错，今天走了8000步感觉有达标哦。多多站起来，多多活动吧，要活就要动啦。来自 Adel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Parking。

非常非常，这个舒服风味的爵士风格歌曲，它是 Adele《All Night Parking》，1:41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之后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水块一样往南，在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拆除作业，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跟夜晚有关。吴卓源 Late Night Cruising。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电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最前字符再看一眼，一若有似无，

时间是凌晨的1: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听到第五汪定中带来的歌曲747啊，这个坐飞机有波音的747啊，只不过呢啊，现在啊如果要这个坐飞机出国哈啊，这个打开这个机票网呢，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把网页给关掉好了，对不对？啊，机票似乎有变贵一点点呐、啊，啊，这个开车好像也一样，对不对？这个油价呢，也会这个稍微精打细算，所以哈啊，这个家中呢也是一样啦，啊，这个各种能源啊，啊，或者是水电等等的哈，随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啊，珍惜环保，爱地球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这个省道上面，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麻烦车辆朋友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他是晨曦蝴蝶

0: 总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休息啊，千里猴啊，哎，是这个我们的国民鼓掌。哎，为什么他是鼓掌呢？啊，罗时丰啊带来的歌曲。可是呢，啊，这个事实上啊，他在这个1996年呢，哈，第一次唱这个《休假千里猴啊》哎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个热情摇滚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是和王瑞霞一起唱。但后来呢，啊，我们的这个姑丈啊，啊，这个罗时丰又有翻唱一遍，哎，这个是唱了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比较

爵士风格的版本，找来了萧曼轩一起唱。不过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曲事实上是印尼民谣哦，啊，在这个1950-60年代啊，这个来自这个印尼流行的这个民谣名曲啊，这个翻唱成这个休假恰里猴啊矮呢，在1990年代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晓了哈。这首歌曲的原唱哈，是印尼的这个民谣在1975年发表啊，所以这个1975年了哈，所以到现在这50多年啊，原本的这个意思，歌名的中文意思呢叫做犹豫不决。啊，看来这个翻唱的中文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这个爱情当中，情感的互动当中啊，到底这个情感怎么表达呢啊，喜欢你但是听到你的告白，到底要害羞稍微这个给神几嘞呢啊，还是要大方接受呢啊，在这个歌曲当中事实上啊表现出了爱情的暧昧关系，但是又非常甜甜的感觉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哦，在国道1号南下过湖口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这连接车车号呢开头两码是98开头的，哇，这个高速行驶之外还不断超车，非常的危险。哎呦，苏里马森，就都马得，你是连接车呢，拜托拜托，大车更需要这个遵守速限的规定，对吧？啊，死角很多，哎，这个拜托，哎，这个就算呢，在国道上面呢，最高速限可以开到100公里，但是呢，这个大型车通常的这个不但行驶在外侧车道之外啊，这个最高时速也不要这个飙到100以上了哈，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视野死角，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你看到其他车危险驾驶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跟他拼啊拼啊了哈。夜间开车，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还有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头灯要开，李谦呐，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

李谦啊翻唱这首《鸡舞勾端啊陪伴我》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茂山啊，一样又是把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唱出轻松松软的味道啊，但是、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算是这个翻唱吗？啊，应该也算是翻唱，但是不论这个原本的歌曲呢是自己的，像刚刚听到罗时丰修甲恰利吼啊矮啊，原本是自己的经典曲，后来呢又这个翻唱了一遍，事实上既有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感它非常的强烈，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呢把这个新的感觉唱了一次之后，让大家听完又有一种哎呦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唱，然后接受度也很高，真的是一大挑战呢。2: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48.4到145哦，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小心，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十号这个国道十号燕巢系统东向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刚刚有接获这个超速连接车呢在国一往南这个持续超速，原本10分钟前在这个虎口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国道上是不是持续还在危险驾驶这个附近朋友多加留意，也提醒您呢安全第一，到达目的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它的原曲呢也是印尼民谣梭罗河畔，来自文章的翻唱。

Halsey 带来这首歌曲 Lucky， 时间是凌晨的2:26。好，这歌曲的氛围非常的舒服轻松，让人觉得很想躺下。在上个小时呢，我不是讲到说有这研究，这个事实上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就是持续还是要鼓励朋友们平常呢这个屁股不要永远黏在椅子上定期一段时间呢就应该起来走一走，对不对？突然想到现在事实上这个督促我们呢这个起来走一走的这个管道还蛮多的这个你总不可能每次听到一个相关的研究真的就心中有所警惕了，好，对不对？这个通常呢会促使你从这个屁股从椅子上面挪起来的动力不一定是这个接受到警惕了，可能是有这个走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比方说呢这个玩手游还可以累积步数这个最近非常的夯。可是呢玩手游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体两面有些手游呢这个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走路才能抓宝但是呢走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还一直拿着手机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到宝物呢，事实上其实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这个拿捏这个玩手机然后呢一面活动身体的乐趣但是又注意交通安全，这中间的一个尺度就非常的重要了哈。好，这个开车嘛是赶快，还有开车嘛是赶快，手机要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开车才能够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禅坡，这首歌曲就叫高枕无忧上个小时讲到这个定时把屁股挪起来不要一直黏在椅子上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咯，一个小时了这个该上个厕所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了吧。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小明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嘿嘿，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陪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之后的命运呐、啊！
8: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7: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在国道五号呢，这个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这个电力转工作业哈，所以照明会稍微调暗啊。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然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哈，这个一样是在雪山隧道南下啊，特别在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国道十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但如果你是西向哈，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动力火车翻唱了这首

来自动力火车啊的翻唱，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哈、啊、翻唱了一系列这个好听的歌曲，像是我刚刚听到这个《至少还有你》，原唱是林忆莲，他们也翻唱过这个郑秀文的《不如跳舞》，还有翻唱过孙燕姿的《绿光》啊，这个也翻唱过这个《眉飞色舞》啊呵呵，还有翻唱经典的歌曲《流沙》。这些歌曲呢，有的原本是抒情歌，有的原本是动感电音啊，变成这个动力火车非常 manpower 的摇滚呢，又变成不一样的风味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台北市呢，哎呀，麻烦你留意哦，水快往南，

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麦衰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迪克牛仔，一言难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2，2:52啊，在这个凌晨呢，我们尽管这凌晨的节目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这个凌晨1点到4点是由我今夜最开心嘛，对不对？那同一个时段在周末呢，是阿金的今夜谈心陪伴你迎接周末。那我想上个礼拜啊，这个阿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啊？他这个礼拜请假，明天后天呢，哈、啊。都是有代班，我啊会在礼拜天来代班今夜谈心。我到时候要来谈什么心呢？也没有底啊啊！总之就持续陪伴朋友们夜间开车了哈。夜间开车注意身体状况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台65线南下的8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苏芮这首《远走高飞》在1991年的歌曲啊，事实上稍早听到来自薛岳的《失去联络》啊，好像都有一种叫离别的感觉，对不对？不过呢，不论是失去联络或者是远走高飞啊，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词汇，但为什么我可以把歌词写得这么美呢？啊，这个薛岳的《失去联络》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仔细听了又听，听了又听，我自己的解读，尤其在这个经历过有身边有亲友这离世哈，听到这个《失去联络》这首歌曲，真会特别有感呢。好了，来点开心氛围的歌曲，金志娟的《大公鸡》啊，但还没天亮了哈，没那么早啊，呵呵，才要进到三点而已。等一下呢，三点整，米莎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一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国一主线车道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继续往北走到了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院里到通霄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在，一探

0: 车未过来。
1: 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

0: 为朋友的屎拢去吃毒，更加不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敢若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5: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您

来自彭正和许仁杰的合作《到顶去堆》是收录在彭正最新发行的专辑《阿彭之声》很像一个什么电台哈。这个专辑当中，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都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台二线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呢，这里都因为施工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一样在台二线在西向的11到1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施工这个西向全部车道都不能行驶，所以会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行驶，所以一样啦这里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咯。还是要持续确认车灯有没有开呢虽然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把车灯打开，但是要随时留意一下不小心给它关掉了，切换成远光灯了或者是打开过方向灯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这个就是没有正确使用灯号，也是挺危险的了李子生大后要来。

李子森这条歌大雨要来啊，彰化有落大雨嘞。有些地区有下雨了哈，像是在宜兰东北角，还有部分中部山区呢，因为受到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哦，这个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锋面要远离了哈，好像没下到。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平地朋友而言，还是很热啊，没有下到雨啊，锋面就要走了哈啊。但是受到水系残留影响啊，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啊，可能还是有局部降雨。那么接下来几天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各地天气都会是晴朗稳定，而且呢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到34度啊，夜间的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24到27度啦哈。像现在呢，我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北部地区都有25度了，更不要说在台南高雄大概是26、27度。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马祖地区这个能见度比较差，是不到200公尺啊。这个清晨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在离岛地区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本岛虽然说没有这个浓雾特报，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了哈。那么除了这个持续呢这个夏天的天气形态延续之外，下个礼拜这个可能有机会有这个梅雨锋面会接近，不过呢头大了哈。气象署也透露呢，西北太平洋上似乎有这个热带扰动下个礼拜在这个菲律宾东南侧海面上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会生成。哇，这个热带扰动如果生成，可能会影响梅雨的这个到来哈。但当然距离尚远，而且呢时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我们就且战且走了。樱桃帮不对也要爱。

来自川岛莫树带那一片云，3:27。那一片云飞来了飞蛾与蝴蝶。再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蔡成佑带来这首歌《飞蛾与蝴蝶》。注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就是重机 A 卡。夜间开车要安全的开车才会是个 A 卡了哈。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我们刚刚听到樱桃帮的歌曲，我就在想，哎呀，现在应该吃什么水果呢？来到夏季了哈，现在呢是荔枝盛产季节啊。不过呢，荔枝不太耐放啊，就有这个家事达人就分享哈，你可以怎么放呢？你要把这个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不要用拔的哈，然后呢放进水里面浸泡，这个水量呢要盖过荔枝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容量不够，荔枝需要这个密度放这个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呢你接下来这个把它放进冰箱冷藏，这个需要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换水哈。结果呢这个家事达人说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荔枝仍然是通红透亮，外皮没有发黑也没有发皱，这个多加参考了哈。可是呢这个荔枝啊说吃多了容易上火，对不对？好，容易流鼻血，所以呢一次也给别吃太多了哈。小心啊，病从口入，这个夏天呢也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哦。这个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在上周这个相关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就达到4500多人哦，而且是开始增加了。那么近期呢在实验室的监测下，社区的肠病毒是以沙克这个克沙奇 A6 型比较多其次呢有克沙奇 A4 型还有 D68 型哦。不过呢临近的像越南、中国、日本、香港呢相关的一个肠病毒疫情也挺严重的，而且这个最近呢还这个引发了国际间有这个越南71型的肠病毒，这疫情是比较严峻。这一型的这个病毒呢在台湾是比较这个不容易见到如果这个引发呢是容易引发重症，这个也有相关的儿童感染症重症医师指出呢，这个透过疫苗接种还是容易最有效防范了哈。但是这个小孩子

到底要给他打几剂的疫苗呢？啊，相关的一个新生科医学会提供接种指南哦。两个月到未满两岁的婴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还在发育阶段，打两剂的基础剂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在第一剂之后的一年啊，这个补追上第三剂的追加剂啊，这个保护力才可以延长到五年。那两岁到六岁的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了啊，只要接种这个基础剂两剂就够，但两剂的间隔呢要56天，接近两个月哈啊，就可以获得五年以上的保护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啊，给这个小孩子打疫苗呢，你可以善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当中的黄卡啊，确认就就诊前，确认月龄，哎，因为每次接种之后都会这个记录下预定的日期，就可以精准掌控黄金的接种时程。当然呢，哈、啊，这个面临各种的病毒或疾病，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节啊，如果生病了，要尽量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不二法门了。

K 歌时间了啊。黄小琥这首《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作曲，姚若龙的词。3:41，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啊。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主线车道呢，国一主线车道在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歌曲里面有一句话说，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这个是下班后的状态，上班的状态，关上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萧煌奇，内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五号在这个南北双向雪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度调的比较低一点点，要麻烦你小心驾驶，确实打开车灯。好，省道在这个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都是在观音匝道呢在进行施工，哎，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郭靖知道。

来自郭靖的知道。节目要来到尾声，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刚刚有慢冷，接着要送给你狂热。就跟天气一样，真的是很热哈。啊，这个白天出门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哎呀，一周要结束了哈。啊，这个周末好好的休息，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礼拜五还有周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不对，我星期天会来代班，而且一样的时间。那就两天之后，如果你夜猫子也还在工作，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啊，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啊，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内侧三线车道都进行跑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东向车道给双向的朋友使用。最后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

也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是很夏天哈，目前即时温度花莲寿丰是平地最低温也有 22.5 度啊，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全台哈都有那个北中南都有26度这样的情况哦，真的很夏天哦。

哦，这是魏佳莹所演唱歌曲《稍稍我的存在感》，4:1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以

施工为主哈。哦，给那施工的点嘛，进贼进贼呢哈。国一、国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appy Feeling 来自高真。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16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那以国一来说，北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新竹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哦。南下过杨梅的内二线，还有过中坜在外二线都有施工。好。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江蕙寡虾，哎呦哎呦，借由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哦，还有经典歌曲蔡小虎的寡虾。

0: 哦，蔡小五这个歌哈，不止经典歌曲，对很多人来说哈，他也做康快线，特别喜欢听嘞哈。好，这个算会当家里也可以来传遍遍那种歌曲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哦，再过几秒，4:26，你今嘛这个时间重点，你把酒杯嘛袂当零起哈。目前在国三，是公点过了唯一。那北上的话，大溪在外二线哈，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以及在都叫我看点，你妈嘴不好。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哈。啊，这个时间你知道那个施工哦，讯息摆的来，跟他股票行情嘞，归白。哦，总之呢，我们跟你伫倒位吼，你那等着吼，在施工的地方，拜托哎，买出来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把住了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在北上新竹内二线，还有北上的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林口路段的内侧哈，而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在外二线有工程。国一现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然后中部这边北上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三线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到中外侧哦，谢谢哈。那国一现在南下王田交流到入口是封。

0: 闭的。北上大渡方向进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的部分，北上大溪的外二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以及北上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来北上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哈，还有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北上的南投到中兴交流道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雪隧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林采欣、莫宰阳合唱的歌曲《匆匆那年》，节奏感一种特殊的诡异感，但是又挺有趣的。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52公里3

以前呢，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中内线爱塞吉亚。还有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真的很多，来到施工现场，买就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呢。国一高架目前南下哦，在40.8到70.5公里，五羊过五股转接到内侧有移动式的施工哈。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镰仓这边哦，哇，这旅游胜地啦哈，这附近江之岛著名。然后呢，镰仓最近有一家新开幕的，就是卖雪糕的店哈。那它的造型，雪糕造型非常吸睛，重点是还不容易融化哈，这它的那个优势啦哈。那在他们最近，因为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哇，人潮很多。店家公哈，每户每哈，生意太好了。好，那最主要是除了说不容易融化，因为它的造型很吸睛，它直接把那个雪糕用汉字哈做成汉字的样子。比如说，因为店在镰仓嘛，他们那个汉字的造型哈就有镰仓、日本还有忍者，不同的口味啦。它就是雪糕，但是一般的雪糕不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四四方方的、哦、了不起圆的、哦、但是他们这种把它做成汉字的造型，哇，因为太吸睛了、哦、很多游客真的看了以后真的抢购啊、哦、说在室温下放30分钟还是可以保持固态，那的确是蛮适合拍照的、哦。

Creepiness 所唱的歌曲 Japanese 日本人、哦、日本人霓虹镜、哦、Creepiness 他们的那个音乐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无厘头的一种歇斯底里但是那个节奏会让人印象深刻。好，从日本画风一转来到西西里，哎呀，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周杰伦的歌声

0: 哦，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岛屿，也是意大利最大行政区。那它历史遗迹啊、美食啊，还有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火山景观，哇，很有特色的地方。但是周杰伦这个西西里，感觉是在晚上哈，带着一种暗黑的风格，哎。
1: Hello， 大家。

哦，4:52了哦，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哈、哦、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哦。这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一定要注意中内线车道哦。能带起来速狗哈，才刚刚通报哦，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再来，在国一的话，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哈。北上在林口路段的内侧，然后还有新竹的内二线，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南下的话，要注意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中立外二线，经过小心哦。如果新的路况也当可以趁一下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这是这个台语音乐界里面哦，一个最近非常被注目的，算是虽然说他是新人哈，但在金曲奖上就已经哈取得很亮眼的成绩，他就入围，然后大家都在问讲，这个人是什么人哈？他叫 CJ Me， 好，都讲听下这个歌叫《爱情的乞丐》哈。他呢8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中以后就到美国。念了在美国这边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进入2所美国大学呢又念了2双硕士，就一个是钢琴表演，一个是钢琴教育哈。后来也在学校里面也那个任教，然后呢又决定回到台湾来发展他的音乐哦。哇，真的台湾歌坛卧虎藏龙。接下来这一位哈，就在国外呢，也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教育非常扎实，也是回来发台语专辑。林瑞琪，为你唱，为你写的歌。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哦，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仑一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还有在新竹内二线。以及北上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哦。那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外二线要注意哦。北上还有湖口夫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呢在大溪的外二线都有施工。

国五学隧双向呢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马祖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哈。今天在水气的部分，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新竹到台中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里就有 22.5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真的挺夏天的感觉了。

哦，蔡幸娟《夏之旅》，这也是她的招牌歌。哎呀，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夏天了。为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所报上哎哦。好，5:09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在北上152公里。三亿前中内线要小心，叫冷带气压速够随即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林慧萍的歌声《风吹草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来，现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哈，涉及。然后在国一南下8堵入口靠近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呢出现了直径超过100公分，直径就1公尺这么宽的菇群、哦、说那个蘑菇看起来好像那个电影、哦、呵呵呵，童话里面好大的蘑菇啊，哎呀。那先前台南山区因为封面影响有降雨哈，就昨天呢这边水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园区的时候发现，当时只是远远看说一片哈什么东西在那里，走近一看哈，哎呀才知道是一大群巨大的蘑菇，又叫做金福菇。本来远远看以为是游客掉了什么东西在那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非常大型的蘑菇哈，太有趣了。哇，是怎么长的？这个雨后当然会有很多野生菌菇冒出来哈，不过也要注意啦，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所以呢避免误食的话还是不要摘，用看的就好了哈。看那个那么大型，你看直径有1公尺，哎，我够大片哦！远远看，他真的以为谁的东西掉在那里。

哦，施文斌倒回车都打，这个唱个感觉出气，真的，吴勇老师真的好厉害，这么多骂人的话，就是说用歌曲哈、哦、来那个表达你的情绪哈、哦，这个也无害，不是直接去伤害别人，但是表达你也不满啊那哈。天给玩家掏心亏啊你哦。好 ,5 点22分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有两台车。

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若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则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好，黄品源品冠一起合唱歌曲叫征婚启事，不过要注意啦，任何讯息都要注意他那个发布的那个时间点。这首歌是2000

0: 2001年发行的哈，所以他歌词里面说他征婚对象不要超过60年次，好是那是讲那个20几年前的标准了哈，现在总之他的意思说他的对象不要超过30岁哈，好挺有意思的啊，所以以后写歌的时候标年次有时候不准，爱公你一回啊，那必搞卡准，因为对男性来说哈，只要有可以选择的机会，不管他自己年纪多大都没被惊笑了呢，对吧？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又有一个事故的新的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北上东湖出口在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这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要留意东湖出口匝道内线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南下呢，在基隆入口这边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倒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那国一看到是在北部这边的工程，好，国三也是哈。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在中南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是要注意啦哈。现在有部分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弗洛伊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好，在那个爱情戏里面有那样的梗，就是说呢，那个情侣啊，然后男生要去出差啊，女生呢说，哎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好想住在你的行李里，跟着你爬爬照哈。哦，就是蛮甜的一种表示。哦，5:3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中外线哈，那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刚通报不久，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要留意有三台车追撞事故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基隆入口动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昆明薰吴清风所演唱的歌曲《另一个时空的你》。
1: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把旧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的研究哈，就有那一种哈，已经快要80岁，可是却拥有50岁记忆力的人啊，给他们一个称呼叫超级老人。好，那这个可以成为超级老人哈，是因为他大脑某一些结构哈特质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快80岁了，但是他的大脑皮质层没有变薄。而且呢，这类的超级老人拥有独特的细胞特征，善于社交，人际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也是大脑逆龄的关键之一哈。这多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在了解，就是像这个接近80或已经超过80的超级老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年纪还可以保持大脑一个敏锐度哈。那发现说，原来在这个超级老人的脑内有害的蛋白质是比较少的，甚至有的是完全没有啊。再来呢，他们都是比较善于社交啊，还有就是超强的记忆力哦。有时候在那个所谓的记忆测验里面发现，他们跟60多岁的人哈不输给他们啊。还有大脑结构是比别人年轻的，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细胞特征也不一样，神经元啊一些特质比别人更突出。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对大脑是有刺激的。妹妹七辈早回啦，有的人哈、哦、是那个身体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哥卡贼回，但也有的哈、哦、是比身份证上年轻很多哈、哦。

变老，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5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3疤纹，想起昨夜潮热盗汗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老

0: 哦，这个很懂得跟自己相处，也挺幽默的一种感觉。未来摩登老来自梅西的歌声，5:49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因为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个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义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国一现在在南下，基隆入口这边也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来听一下这个东尼班奈特，90几岁了，还有办法上台表演呢。
1: In the empty street 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 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op. She opens shop.

来5:53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这边有三台车追撞了哈。赛吉，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石原阿嬷庄珠玉女，这位石原阿嬷她以前是卖自助餐，然后照顾呢真的是很多艰苦生活的码头工人，而且长期她自助餐只卖10块。那最重要是背后最大支柱是她的儿子庄吉雄。他的儿子是澎湖到高雄打拼，事业有成了哈。那妈妈坚持不涨价的爱心马爱五郎赞走啊哈，说为了这样卖掉7间房子，只为了让工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那这位石原阿嬷在2015年过世了，而最近他的儿子庄吉雄也高龄辞世哈。这个母子的故事真的很感人哎哈！当初石原阿嬷就是为了让很多工人啊街友可以吃到有肉有菜的饭菜哈，在高雄公园路桥下卖自助餐，一卖就50年，而且哦，象征性就是刚开始是说免费提供啦，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哈闻风而来，收贼狼负担太大，只好象征性收3块5块。那真的也很少啊哈，然后一直到最后10年才调成10块，哇！你看现在时代的物价啊，哎，金价是哦，真的是做公益了哈。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的人就不收费用哦。妈妈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坚持，重点还有儿子的支持啊哈，阿伯姐妹都得来哈。所以这母子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应该也是在地会被流传很久很久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有狗狗在走动哦。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三台车追撞，还有北上的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雨哦。那清晨呢，新竹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可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清晨时刻就非常夏天了。鲤鱼潭，这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4度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是北中南挺一致的哈。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2度，中部的话可以到34度哦。南部今天到35度。35到36哈，今天这里有高温提醒。然后呢，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有29度啊。哦，再来浓雾特报的部分，先前只有马祖，现在金门也加入行列了。

哦，来自库兰之味所演唱的歌曲 Come to me， 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北上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齁，随即还有之前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曹化线，这里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安全齁。以及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好几个菜呢，让你家里的注意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但是李英红《东方美人》。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静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6: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先前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好，他自己离开了。好，那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要注意。国三最新通报是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内纳婆那里加哈，以及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菜篮好几个啊，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大树这边玉荷包文明。那以往都是在五月下旬大概23号左右进入盛产季，可是呢说今年雨水比较少，还有最近连日的高温，玉荷包催熟了，哎呀，提早17号就已经大出货了哈。这代表玉荷包的产季也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提早10天结束啊。说现在等点息哈，然后产量比较多的话，价格就会稍微降一些哈。每次你知道我们的四季哈，除了看日历看时间之外，你光看市场上水果现在是什么盛产，你就会知道什么季节了哈。哎呀，这个玉荷包哈，比起其他的荔枝来讲是更早上市哦。那在大树区说五月中旬果农的播音气气啊，在这边路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玉荷包哈。哇，阿姆哥可以来去到大树啦哈。现在在各地市场上也可以开始看到玉荷包了啊。那今年说雨水偏少啊，而且连日出大太阳，所以玉荷包被催熟了。不过说这个太阳也不能一直晒得太久，为什么？玉荷包也会晒伤哈，玉荷包也是怕黑哦，它如果晒太久也是会黑。

壳，那黑壳的话就影响到麦香哈。所以就希望提供贝亚倒沙缸哈，出大太阳吹熟不要紧，然后呢刚好就好。阿姆哥给那里看到那个南部还是有高温提醒，又到36度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高雄玉荷包已经提早上市了。

这是黄飞琼的南国酱瓜，差不多讲这个南部齁天气炎热的时候，但是水果开始盛产啊，看到起来心情有够好齁。六点二十一分齁，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齁。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齁，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再来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然后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哦，好几个菜篮让你家哦，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这初夏时节，不仅是玉荷包要进入盛产，咖啡顺马登掉席，还讲茭白笋，哎呀，美味的是。最近个人偏好茭白笋买回来，然后就跟肉丝一起炒，觉得特别的合拍哈。来，那农业部哈在他们脸书里面跟大家提醒，就说这个脆嫩多汁美人腿就咖啡顺哈。要挑选的时候有一些小撇步，比如说这个咖啡顺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因为颜色越深代表一路无悔啊哈。然后呢，笋身的比这个外壳要笔直，而且那个它的形状要比较直，外壳要完整哈。然后切面要细致，没有孔洞，一旦你看它出现黑洞表黑点啊哈，表示它老化了。还有这个顶端的叶梢要鲜绿，不过很多人买到的时候，那个卖茭白笋的都帮你把壳剥了，对吧？哈，好，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摸起来，那个茭白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而且切面细致，是没有孔洞的哈。那带回去当然能够马上吃最好了哈，新鲜吃。但如果真的要保存的话哈，不管有没有带壳。先把黄化部分切掉，再抹面呢，再抹一点盐巴哈，在这个切面哦，抹一点盐巴，然后用沾湿的厨房纸巾把笋头包住，外层再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哦。这嘛是家搞刚呢哈，我觉得建议还是哈，当天或者是隔天马上吃还是最好的呀。

0: 6:31咯，尽管我是贾玲。国一在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遭到注意掉落物哈。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啊，哎呀，有乌龟上了国道哎。好，在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在这里，短时间之内恐怕移动不没办法那么快哈、哦。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哦，吼，随即。而国三南下107.5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普到李家。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掉落了哈。好，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3: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

0: 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前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2: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会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3: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
1: 哦，6点38分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先前呢、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先要注意有乌龟出没中啊！哈、哦，涉及再来台二线呢，刚刚通报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水泥包散落了哈、哦，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上讲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跟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有雾霭的情形，其他的澎湖、花莲以及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讲到马祖现在已经因为浓雾的影响，影响到航班的动态哈。那其实金门现在也有浓雾特报哦，所以我们关帝杯去马祖还是金门出发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航班的情况嘿。6点41分，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呢，两台车的事故，而且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哈，又遇到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把距外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所以因为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在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要注意那只裸裸蛇的乌龟啦哈。而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二要台二线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有水泥包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来自龚靖文首曲为歌曲嗨嗨朋友、哦、海洋是我们的朋友啊、哦、爱对伊较好嘞，6:47了。来，国一啊要特别注意才刚刚通报的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注意，先前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而且小客车还打横了哦。那这附近呢也车多哦，那车子本来就多，又遇到事故，来到这边呢速度一定受到影响，但是要掌握好您的速度哦，安全上最重要。那当然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国一这个事故点哦，因为现在这边是北上 47.2 公里过桃园哦，两台车追撞，其中还有一台打横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69公里。

里中港系统的路肩哦，有车子爆胎，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先前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都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所以哈，拜托拜托。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芬兰的报道。芬兰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地标，叫做库努武里啊，库乌努里桥。我这名那叫等啊嘞哈，好，这个桥最近开通了哈。那开通当天吸引超过50,000名游客造访。你讲，哎，我们这里淡江大桥嘛，才刚刚开通啊，对吧？哈，做老者。但是哦，芬兰这一座桥跟巴兰博赶快，它这一耗时多年打造了跨海大桥，全长有1.2公里，塔桥的高度有到135公尺哈，这也刷新了芬兰的建筑记录。重点是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瞩目？不止它的造型真的很有美感哈，最重要是它是无车化的设计，这一座桥汽车机车都不能够走啊，汽车不能走，机车不能走啊，那没有上行哈，只给大众运输的电车还有自行车跟行人可以通行。坦白讲，以他那个桥的规模哈，全世界这样来看一回，以这么大的一座桥，然后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真的很少见哈，非常少见。所以他们说，希望这座桥用一个崭新而且独特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哈。对啊，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么美、这么大的一座桥，但是不给车子、不给机车走。来，再过几秒，6:51哦。国三在北上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还有先前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肩有车子爆胎哦。而国一要特别留意刚通报的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以后，小客车整个打横了，那这边车子又很多哈，所以呢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而台88线最新提醒，在西行5公里过大寮的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小心。

6:55了。目前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要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有2台车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2台小客车追撞了，以及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前有爆胎车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哦。哦，国一刚刚这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桃园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哎，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讲到巴黎哦，你就想到他们的咖啡甜点哦。巴黎最近流行所谓的宠物甜品店，狗狗也可以坐到店里面去享用专属的下午茶，有这个给狗狗专门食用的可颂、法国面包哦，还有精致蛋糕。因为你知道狗狗也不能随便吃，它有一些食物禁忌哦。那他们特别注意是这个狗狗可以吃的。巴黎最近这几年哦，兴起一波狗狗甜品店，因为好多主人说哈，哎呀，想要去喝下午茶，但是又要带着宠物，然后那个宠物呢，没多久再被叼，你敢知哈？那总是要想办法让它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经济潮流哈，叫做狗狗甜品店哦。说现在在巴黎哈，蛮流行的啊。

的是一个商机哦。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今天拜五了，你有感觉今天心情特别明亮吗？哈，等下我要来休困啦，啊，你继续打拼嘿，哈！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一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的过桃园内线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前外线追撞的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爆胎车，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南下2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另外，国三的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国一的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8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有水泥包散落了。高雄路竹复兴路跟高科联络道路口号志灯双向都没有亮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3: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哇，已经来到周末了，大家有稍微期待一下下吗？又或者您是周末要这个上班的工作的朋友哦，真是辛苦了。恩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看到路上呢有一些这个大卡车、大货车啊，运送一些货物，像是青菜啦，还有看到那个送鸡蛋的车子哈，就想到说，恩兰以前是有做这个恩兰便利店，就是周末哈，在景广那个时候是清晨的1点钟到4点钟的节目。那就知道说有蛮多的那个时候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的问讲朋友哈，在这个清晨啊半夜的时候哦，南来北往的在帮我们运送这些物资货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也觉得大家真的很辛苦哈。那这个在尤其是这样子比较清晨啊半夜要出门的这个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身体还有精神状况哈，尤其呢如果觉得说实在太疲倦太疲劳的话哈，要强制自己休息，因为真的安全健康是第一哈，是第一。还有一个东西呢也会关系得到我们的健康哦，就是天气，所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水汽增多哦，的确有。这恩兰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我每天出门的时间是固定的嘛，哈，大概都是那个时候，那就发现天没有那么亮哎，哦，后来一出门就发现说，哎，

云量真的变多了。虽然新竹市是没有在下雨了，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说今天呢，整个台湾来讲水汽是有增多的，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

至于明天23号星期六哦，台湾各地呢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的中午过后呢，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来讲的话呢，金门及马祖有低云或是局部雾，会影响能见度。而明天呢，是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大家留意。

另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强风特报，强风特报哈，要警戒的地区呢，就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啊。刚刚讲到这些县市哦，就是桃园市、新竹县市还有台东县和连江县呢，是发布了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哦。那黄色灯号呢，就是平均风力达六级以上，或是阵风达八级以上，这个是黄色灯号。再上去呢是橙色跟红色哈。好，那黄色灯号呢哈，有可能会造成说这个路树或是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没有有固定住的一些东西，譬如说铁皮屋啦、货柜啊、电线杆会容易脱落掉落，所以呢，特别在户外活动或是工作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了。那最好呢，也要加强牢固户外的一些物品，还有行车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好，今天呢，针对了桃园市及新竹县市都有发布这个黄色灯号的这个风力特报。除了强风特报之外呢，这个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哈。这个今天天气还是依然的高温炎热，待会来为大家送上各地的温度预测。那先讲这个发布高温资讯的县市哈，包含了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和台东县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那要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或劳动，还有运动。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呢，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谨防热伤害。就算在室内，也不是不会中暑的哦。在室内呢，也要保持通风和凉爽。建议呢，可以采取这个人体或者是环境的降温法，譬如说有这个山风啦，或是利用冰袋降温等等。特别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家、小孩子、慢性病人、肥胖或是服用药物者、弱势族群等等，或者呢，你今天真的需要从事一些户外的工作、运动的话，还是要尽量的远离高温的环境。接下来是各地的温度预测，在北部地区来讲呢，低温25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今天20%-30%；中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10%-20%；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10%；东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20%-30%。外岛地区低温23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从10%-50%。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提醒路况咯，这个稍早呢在整点会整路况的时候呢，我们有听到好消息，就是呢在这个国一跟国三的这个事故呢都双双接到了排除。这个像是呢在这个国一本来北上 47.2 公里的地方是过了桃园之后，本来内线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是国三国道。

三号呢，本来也是在102公里的地方北上哈。本来说在新竹系统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稍早呢也是排除了，大概7点钟左右的时候排除了哈。这两起事故呢都双双排除。那不过呢还是有些地方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哈，像是呢这个有一些施工讯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哈，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这是过了芦竹之后，过了桃园芦竹到林口之间哈，是施工封闭的，整个都全部施工封闭。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哈，过了芦竹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建议你可以改走台十五线。另外呢，台66线啊，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只有主线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利用这个侧车道来通行哈，经过的时候就稍微留意了。好，由路况报情广，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喽。

这是陈世安的破风，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预告一下呢，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哈，我们现在呢早班机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在这个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或者是 AM1512 也可以用线上收听哦。大家可以下载这个景广的 APP， 又或者是点选这个景广的官网哈，在首页呢找到这个新竹分台就可以来收听。我们早班机呢现在已经起飞了哈，刚刚就助跑，然后咻就飞上去了哈。好，那现在呢已经这个慢慢在上升当中哈。待会儿呢在7点40分左右的时候呢会有口说英语通的单元，然后呢进入8点钟呢这个开始进入交通尖峰时间哈，大家要上班上课的，那8点10分左右我们会有交通报报，来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来连线，了解呢这个新竹周边的交通状况。继续呢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咯，这时候已经开到了大概平流层了哈，8点多的时候。然后呢早班机巡航呢就会送上一些有用啊或有趣的一些生活资讯新闻。到9点钟的时候呢9点10分会进行我们今天生活知识家，礼拜五我们进行的是娱乐百宝盒，也就是呢因为到周五了嘛哈，要进入周末了，会来这个提供一些比较轻松啊有趣的一些新闻或是消息。好，然后呢过了9点半之后呢我们就准备下降，10点钟呢会平安抵达降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咯。跟着恩兰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现在说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桃园到中立车多多，还有呢北上哈是这个过了国二机场支线以后哈的国一，一直到林口这段呢也是车子开始多了起来，车速开始放慢了。好好，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个 BBC 哈，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呢有一个报道哦，他说呢日本哈由来已久的一个花粉过敏哦，一直在追查说源头到底是哪里呢哈，结果现在在探讨说有可能是1950年代的一项政策所导致的哈。好，像是每年的2月哈，就会在日本的这个森林上方哦，就会看到有一些类似烟雾的东西，但其实那不是烟，而是花粉哦。那像今年2月呢，就有蛮多人把这样的影片哈，这样的现象拍成影片录下来哦，来对这个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发出警告，就是说呢，花粉季到了，大家要注意戴好口罩跟这个准备过敏的药物。好，那每年春天刚刚讲到哈，你会看到呢有这个花粉症的人哈，他就会戴起口罩哈，就算不是生活在这个临近森林甚至是在这个都市的人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因为他有花粉症，因为都市也还是会有一些花粉，譬如说公园啊会有一些植栽啊，对不对哈。那花粉症呢也被

称为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种，在日本呢已经 引发了这个全国性的危机，估计大概有43%的人口，蛮多的，43%的人口呢出现了这个花粉症的中度至重症这样子一个情况。相较之下，日本是占了43%的人口，其他国家像是英国，在26%，美国12%-18%，所以呢，日本有这个花粉症的民众的比例呢，明显是高很多，有将近这个快一半了。那除了这个花粉症引起的一些过敏不适之外呢，还会导致失眠和注意力下降哦，所以呢，患者就比较容易出现哮喘、食物过敏等问题哈。所以在花粉季的这个高峰期哦，因为这样子请病假的人，还有消费力呢也会减少哈。那每年呢就每天就估计哦，高达有16亿美元的一个损失。所以日本政府呢就一直很想要找出说，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有这么多，有43%的人都有花粉症呢，为什么大家这么有严重的一个花粉过敏的问题。那研究了半天，现在呢就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推测，发现说有可能是在这个70多年前，就是二战后那个时候呢，二次大战后呢，日本人因为呢那时候就是石油啊和天然气短缺，那日本呢就转向了国内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就是森林，来作为他们家庭啊和工业的主要来源能源。结果呢，就是那个时候天然的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包含了像是东京啊、大阪啊、神户啊，主要的城市周边的山区几乎呢都被铲平了，变成光秃秃一片。那这跟花粉症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讲到说这些森林呢被砍光光了之后，那日本政府也发现说，这样不行啊，就是变得说除了很丑之外，也会引发各地的灾害，因为这个植被是很重要的这个水土保持嘛，所以呢日本政府就想说要快速种一点树回去，要来造林。好，那他们呢就想说要种什么树好呢，后来就想到说，日本本土而且呢快速生长的这个绿色植栽呢，有日本杉树和快木这两种，算是长得比较快速的树种，而且呢又可以这个是日本的本土种，然后呢将来呢除了覆盖森林以外，也可以作为未来的这个建材啦，或者一些用材。所以呢他们就大量种植了杉树和快木，那它的面积呢覆盖了有一千万公顷哦，占日本国土的1/5。不过呢这两种树就是会容易产生大量的轻盈的花粉，所以呢这些花粉就随着空中啊空气的流动啊飘散在各个城市当中，所以呢就日本人呢得到这个花粉症的比例呢就相当的高。

终于发现原因了哈，就是呢，原来说在二次大战后呢，哦，他们先是把原来的原始森林砍光光了，然后呢，又因为种植了这个日本杉树和块木哈，这两种算是日本本土也是比较长得比较快速的植物，结果没想到呢，因为他们的花粉很多哈，又很轻，所以就引发了这个花粉症。好。在新闻之前呢，我们来听这首是梁咏琪的《种一棵》。

提醒一下，现在呢在中山高南下85公里，而是过了湖口之后，路面上有散落物，大家特别小心。另外呢，南下从中坜到内坜这段车多不好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大多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到34度，部分近山区的地方气温可能还会再更高。气象专家吴东荣也说，今天滞留风在北部海面，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白天各地大多仍是晴朗炎热，明天开始到下周四白天也将炙热如盛夏，将屡创今年高温，出门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表示预计下周提出完整方案，并且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晨报道。
2: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3: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2: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3: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2: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有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夹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的毒品，阻断检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是正式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缩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

0: 货主在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陈姓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六层追缉，共缉获七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接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2: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十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3: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2: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9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9 AM1512金竹分台，在桃园新竹地区都可以听得到哦。那如果呢你在

别的县市想听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景广的 APP 或者上景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景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来跟大家呢报告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现在从这个桃园呢一直到国二机场系统这一段呢，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国二之后哦，继续往南走呢，大概到中立服务区之前，时速有稍微回升到40-50。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继续往南哈，一直到内坜啊，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段呢，时速又再度掉到了，回到了只有20-30的状况哈。好，那这个南下的部分呢，一直要到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才会可以提升到80以上。另外呢，相对来讲呢，这段的五羊高架是比较好走的哈，就是国一南下旁边的那个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只有在杨梅端的地方要接杨梅休息站呢，要汇入国一的地方比较车多排排队之外，现在呢看起来五羊高架南下呢蛮顺畅的。好，国一继续往南走呢，走到了这个湖口哦，过了湖口这一段呢，在指标85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然后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北哈，车速也开始放慢了，大概是60-70。过了竹北之后，到竹科这一段呢，时速呢更是只有40-50哈，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国一往北，往北的部分呢，从国三接过来哦，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大概是60-70。继续呢，国一往北走哈，走到了这个中立这一段呢，时速呢也大概又放慢了60-70。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一之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的国一北上，一直到国二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是比较慢的。以及过了桃园之后啊，国一呢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林口还有泰山转接到这里哦，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至于国二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呢，现在看到啊，国二往东的方向说呢，在这个郡头到机场端这里，从国二甲接过来，以及从大竹到这个国一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算是比较行车的瓶颈点。还有呢，国二往西的话，3.9公里的地方说是也有散落物哦，哈，这一段呢大概是过了大竹到大园之间，哈，国二往西的部分，在3.9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不知道掉在哪一个车道上，哎，哈，目前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哈，那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来提醒其他用路人。

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哦，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在这个南下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哦，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也是。那调过头来，国三北上的部分哈、哦，从这个嘉东一直到宝山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其他呢，国三北二高来讲的话，北上呢就要到过了树林之后哈、哦，车速才会比较缓慢。从树林呢一直到这个土城中和安坑新店哦，这一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不过呢，国三哦。北上呢过了新店之后哈，从新店到木栅这一端呢，目前看起来是整个国三在北台湾来讲最塞的路段哈。国三北上呢过了新店到木栅这一段，大概呢只有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那大家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待会我们就要来听我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喽。

0: 啊，30份就是很好啊 ，would be terrific。terrific 是非常好的意思。啊，接下来我们看哦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so much, Sarah. Sarah, 很谢谢你。
1: No big deal. I'll be right back. No big deal, 不麻烦。那么 deal 这个字呢，原来是一个名词、哦、交易啦，事情我们都用 deal。所以 big deal, 哦，这只是大事情哦 ，big deal。那前面用的是 no, 所以小事小事。所以下次人家请你帮忙，你就说no big deal。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小事。那如果是大事呢，你就可以讲 Oh, it's a big deal. It's a big deal. 最后 I'll be right back. 马上就回来了。哦，这句话超实用的。I'll be right back. 待会儿就回来了。你也知道有一个电影非常有名的电影语句是 I'll be back. 我要回来了。那它在前面加上一个 right, 我马上就帮你印好回来。好，那么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这个办公室英语对话。
2: Hey Sarah, can you do me a favor?
3: Sure, what do you need?
2: Can you go downstairs to the copy machine and make some copies of this document for me?
3: No problem, how many copies do you need?
2: 30 copies will be terrific. Thank you so much, Sarah.
3: No big deal, I'll be right back.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Do someone a favor.
0: 片语，帮某人做一件事。
1: 2. Downstairs.
0: 副词，楼下。
1: 3. Copy.
0: 名词，副本。
1: 4. Document.
0: 名词，文件。
1: 5. Terrific.
0: 形容词，非常好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重点 grammar 是 how many 加上名词 do you need? 诶，那您需要多少什么什么的东西呢？ OK, 请记得第一个 many 后面要加上的是可数名词，是一个 countable nouns, 所以你说 how many copies? 诶，要几份啊？ how many copies? OK, 那么再来 do you need?那当然是一个疑问句，就是你需要，所以合在一起是 How many copies do you need? 好，那如果呢是不可数的东西，那么就要用的是 How much, 所以要小心了。比如说诶，你需要多少水啊？ How much water do you need?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examples. How many pencils do you need?
0: How many pencils do you need?
1: 诶，您需要多少的铅笔呢？哦，那么在下面 How many people do you need?
0: How many people do you need?
1: 那您需要几个人呢？哎，这都是我们常常会问的，您需要多少的 Exercise 实战演练。
0: How many people do you need?
1: I need 5 people to help me move the tables to downstairs. 他说了，哎，你需要多少人帮忙啊？ How many people do you need?那结果他回答就说了 I need 5 people, 我需要五个人 to help me move the tables, 来帮助我搬桌子。所以搬桌子呢，英文就可以用 move the tables to downstairs, 搬到楼下去 downstairs, 楼下。好，今天呢为您介绍的重点办公室实用英语语句是 How many copies do you need?
0: How many copies do you need?
1: 诶，不要忘记了 How many后面加的是可数名词 So how many copies? 那万一您可以改用的是 much, how much water, 或者是 how much time do you need? 那您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OK, 那么 much 就要加不可数的了。所以呢，请记得下次问，诶，你需要多少文件呢？ How many copies do you need? How many copies do you need?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
0: 我是雨欣老师，
1: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源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车速就开始放慢了，那大概呢是六七十。不过呢，整个过了这个中立哈，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呢，时速呢大概都不到四十哦哈。要一直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呢才会回升到一个八十以上比较正常的车速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五羊高架来讲呢，在中立之前呢算是好走的，过了中立之后哦，现在时速大概是在六七十。不过呢，到了杨梅端这里哈，因为要汇入国一的车流，所以整个也放慢了，大概就二三十的一个车速。

另外呢，是这个国一哦，过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竹科哈这一段的南下呢，也是行车的一个瓶颈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至于掉过头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则是要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红通通哈，时速呢大概是二三十。国道二号来讲的话哦，国道二号往西3.9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哦，哈、哦，要特别小心。至于呢，这个国道二号哦往西来讲的话，车多的瓶颈点是出现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还有尾端呢要接国二甲哦，机场端这里到郡头这里也是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三号来讲的话，国三我们现在看到说有一个状况哈，要特别提醒一下，在国三呢北上65.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龙潭还不到大溪哈，国三北上65.4公里，所有动物误闯了哈，目前只知道到这个这里哈，这个讯息有动物误闯了国三北上哦大溪之前，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也不知道出现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哈，那特别在这里提醒。请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看到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呢，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再来听，这是江志峰的歌曲《咖啡一个人》。

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南下259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石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8线西行2公里，南寮端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6公里，在大寮路段前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辅助车道。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